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台儿庄方面的新闻资讯。根据工作需要和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计划安排，结合我区的实际，经研究决定在我区公开招聘城镇公益性的岗位10个，并由区人社部门集中发布招聘公告。招聘的范围是县台儿庄区的户籍，主要安置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城镇大龄失业人员。在此基础上，可将登记失业的40、50人员，也就是女性40周岁、男性50周岁以上的人员，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残疾人，连续失业1年以上人员，16至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登记失业的二孩妈妈等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纳入安置范围。这次招聘公益性的岗位一共是10个，主要是从事基层的公共就业服务、劳动保障协管、劳动保障监察协管等工作。那具体的招生细则，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应用软件 AI 台儿庄上面可以了解到。那报名时间是8月10日至8月14日，工作日上午8:30至12点，下午14点至17点。报名地点是台儿庄区各镇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我说喊上别哭，来分享一下联系电话，区级的咨询电话是0632-6639-960，各镇街的咨询电话，张山子镇是0632-8025-002，箭头集镇0632-8329-053，运河街道办事处0632-8055-862，马兰屯镇0632-6609-100。披庄镇0632-6851-069，泥沟镇0632-6511-702。那具体的附件和各类信息，大家可以在手机软件 AI 台儿庄上面获取。8月10日，五平方街舞2026 New Summer 潮童盛典顺利举办，是少儿和成人舞者同台，以动感的街舞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潮流演出。这次盛典覆盖全年龄段的学员，汇集了21支节目，融合爵士、Hip Hop 等多种舞种。登台表演者涵盖初次亮相的萌娃，还有功底扎实的少年，以及不惧从零开始的成人学员，各梯队轮番展示，现场高潮迭起。学员们在舞台上自信舒展，整齐利落的动作尽显成长蜕变。台下的家长挥舞荧光棒，热情鼓掌，全力为小舞者加油，氛围感十足。这次夏日汇演圆满收官，独属于孩子们的盛夏舞蹈回忆就此留存。五平方街舞表示，今后会持续搭建专业展示舞台，助力大小舞者勇敢追逐舞蹈梦想，期待明年盛夏再次相约，共赴全新的舞蹈盛会。分享一封致全区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各类新兴业态蓬勃兴起，外卖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自由职业从业者、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群体，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注入了充沛的活力。大家自主打拼增收的同时，也独自承担着疾病带来的健康风险。不同于单位就职职工有统筹保障托底，灵活就业群体更需要医保为健康保驾护航。健康是立身

之本，职工医疗保险正是抵御疾病风险最牢靠的保障屏障。现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职工医保的一些问题整理说明，为大家参保缴费提供清晰的指引，守护大家安心奋斗。很多人关心的灵活就业人员和企业在职职工医保缴费的标准有什么不同啊？灵活就业的话，最低缴费基数是按照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60%核定，按7%的档次缴费，不设立医保个人账户。以2025年最低缴费基数4504元举例测算，按7%的标准缴纳，每月是缴费315.28元，无个人账户。企业在岗的职工整体缴费比例是10%，由单位承担8%，个人承担2%，同等基数下每月合计缴费是450.4元。疲惫的心依靠着在职参保阶段，灵活就业人员和企业的职工医保待遇是否一致呢？那二者待遇存在着两处差异，一个是个人账户的设置不同，刚刚提到的灵活就业是7%的档次，第二个就是生育相关的待遇不同，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是无法申领生育津贴的。那除了以上的两项区别之外，像门诊的统筹啊、慢特病的报销、住院结算啊，这些常规的医保待遇都是完全一样的啊。有人就疑问了，办理退休之后，灵活就业的退休人员和企业的退休职工医保待遇有没有区别呢？那两类的人员退休后的医保待遇也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差别的。关于灵活就业人员满足哪些条件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呢？首先，参保人员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同时满足年限要求，就可以办理医保退休。男性累计是缴费满30年，女性累计缴费满25年，含视同缴费年限，且实际缴费年限不少于10年。那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参保缴费的渠道有哪些呢？首先就是线上办理比较方便啊，可以就是打开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搜索枣庄医保小程序，在对应的板块去提交灵活就业职工医保参保登记申请，登记审核通过之后，登录山东税务社保费缴纳的小程序，然后你去自主的挑选你是按月啊、按季啊，还是按全年的缴费周期去完成缴费。那如果说方便的话，也可以线下办理，前往台儿庄区市民中心医保服务窗口现场来办理参保登记，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也可以前往属地的镇街医保服务站点，由工作人员协助办理相关的手续。医保守护民生，温情相伴同行，也感谢全区灵活就业人员长久以来对台儿庄医保工作的理解和支持。那想要了解更多详细内容，可以在手机的软件 AI 台儿庄上面获取。来关注台风音乐季啊，本周六也就是8月15号晚上，台儿庄古城台风音乐季双专场是有往北车和桑田月寿森林乐队。提到往北车，大家都很熟悉啊，他就像是咱们的老朋友一样，基本上每个暑假都会看到往北车的身影。在台儿庄的夏夜，他就像是老友寒暄一样，每年的8月准时赴约。作为台风音乐季的固定嘉宾，从2018年他的一首《陷阱》爆红之后，走南闯北却总记得回台儿庄看看。石板听过他的哼唱，灯笼见过他后场的侧脸。没有科班的打磨，没有技巧的炫耀，他就是站在古城的舞台上，用最直接的情绪来撞向音符。歌里有藏了多年的紧张，有松开手就找不回的慌乱，但回到台儿庄多了几分自在，就像是和老邻居唠嗑一样，不修饰只掏心窝。那来了解一下桑田月寿森林乐队的声音啊，它是另一个维度，是民族血脉被电流点燃的瞬间。
说到这个乐队是22年的时候他们组建的，乐兽，乐是音乐的乐，兽代表的是原始的生命力。他们的歌不讲故事，只造氛围，每一个转音都带着平剧的韵脚，每次扫弦都像是山野的风。本周六晚8月15号，台中古城关帝庙广场，流行热单的冰原质感和国潮电音的旷野之火将在这个夜晚正面交锋。青砖黛瓦是最好的共鸣箱，运河的波光为每一段旋律打着拍子，啤酒和音乐双重狂欢，一切就绪，只差一个你，我们不见不散。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6: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6: 让信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6: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6: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最近啊，关于这个医疗垃圾做的手机壳也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说的是把输液管、针头这些医疗废弃物攥在咱们手里，贴在耳边，每天啊相伴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这不是恐怖电影的情节，就是今天很多手机用户正在面对的现实。据央视频报道，市面上部分宣称的平价软质手机壳是用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的，这类的产品苯含量超标，带有刺鼻的异味，塑化剂可通过长期的接触渗入人体的皮肤。医用的输液管、针管在医院的废弃物分类里是属于感染性废物，它们有严格的处理流程和去向追踪，是本应该被专业处置的，结果却摇身一变变成了手机壳。苯是一级致癌物，这不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指标，它在塑料制品中的残留往往来自劣质回收料的不完全脱溶和二次加工。换句话来说，这些手机壳之所以便宜，不是因为它省去了广告费或者是包装费，而是因为它省去了安全这道工序。有些消费者买到了1块钱甚至是几毛钱的壳啊，还以为自己淘到了便宜价，其实也是在为一条扭曲的产业链买单。有人就说了，就只是个手机壳而已，便宜就便宜吗？怎么还涉及到了医疗废物这么大的事儿了？就一个日常消费品开始使用医疗废弃物作为原料，那它就不再只是商品质量问题，而是公共卫生管理系统的问题。就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医疗废物流向监管，还有环保部门是不是有责任？工业原料的准入抽检，市场监管也有责任。还有电商平台上食品级的宣传用语，广告法和消法都有约束。这些环节为何集体失灵了呢？更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类问题往往不发生在品牌的旗舰店，不发生在高客单价的产品上，而是大量潜伏在走量啊、平价啊这样的消费标签之下。它在价格敏感型消费群体中流通，而这些人也恰恰是维权意识和检测能力最薄弱的群体。这件事还有一个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细节，软质手机壳的塑化剂渗入皮肤的问题。如今消费品安全早已不再局限于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像这种贴上去、握在手里，甚至是吸进去的呼吸，同样也是致命的。我们虽然对食品安全敏感，但是对日常的日用化品啊、日用品化啊，这些化学方面的安全认知还是停留在不过敏就行的层面上，能用就行。可能只关于这个热搜会慢慢的退去，抽检呢也会结束，问题还在于我们能否借此去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比如对于塑料类的日用品原料来源的追溯制度啊，对于宣称食品级产品的随机抽检制度，对于医疗废物去向的刚性核销制度。不然再下一次可能就是小朋友们玩的一些玩具啊，还有一些健身达人用的瑜伽垫儿，甚至我们接触食物的保鲜膜。消费者，咱们是没有专业的检测设备的，但最基本的健康权利不应该缺失。监管的职责就是让这些权利不被几块、十几块钱的价格标签而轻易的收割。那大家如何看待医疗垃圾做的手机壳呢？你会买多少钱价位的手机壳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互动，也可以下载软件 AI 台装。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It'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最近啊，有一个网友说

暗和光亮，最终他接受了白内障手术，才重新恢复了视力。除了这一例，全球已经报道过多个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也就是俗称的筋膜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像视网膜破裂啊、裂孔、耳石症、脑卒中、腹部血肿、血胸横纹肌溶解症。更令人担心的是，这些案例并没有用枪怼眼这么夸张的危险动作，只是用在了产品宣称很适合用按摩枪放松的身体部位和场景下。说到筋膜枪，它可以将集中快速的压力脉冲传递到软组织深处。部分研究显示，冲击式的筋膜按摩枪可以减轻肌肉酸痛，还能提升肌肉力量、爆发力和关节的活动范围。但是也有研究没有发现获益。不管如何，现在很多人好像都习惯用它来对付像酸痛的肩颈啊、腰背和腿。关于筋膜枪的获益适应症、禁忌症或潜在的不良反应的研究目前还是仍不充分的，缺乏标准化的冲击式按摩枪的安全使用指南。有些商家啊，还会建议用户不要在同一个位置长时间的连续使用或者是用力过度，但很少在宣传当中明确指出在哪些情况、哪些部位可能会造成怎样的危害。首先就是用枪怼眼引发的意外是不止一起啊，眼睛是最不该被枪头对准的器官。还有就是耳朵，耳朵可能会造成耳石震落啊，耳石症就是头晕、天旋地转，严重的就走路都走不了直线了，还会恶心呕吐。还有就是脖子啊，在颈部使用筋膜枪，除了可能会影响内耳，还可能会损伤颈部血管，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国内有出现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就是扬子晚报，南京35岁的王先生陈早晨锻炼完之后，用筋膜枪按摩了颈部，不一会儿就出现了口角歪斜、言语不清、右侧偏瘫等症状，被诊断为是急性缺血性卒中，接受了手术治疗。筋膜枪在颈部使用的安全性目前也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市场上有一些按摩枪的说明提示不要用于颈部，但是大多宣传称可以放松颈后部的斜方肌和肩部的肌肉，许多宣传图片里按摩枪都被放在了颈部，而这里的冲击有可能会造成椎动脉、颈动脉等血管的损伤，引起脑卒中等严重的后果。相对于脆弱的头颈部，筋膜枪在其他部位造成的损伤案例是比较少的，但是也有发生过危及生命的一些情况。2024年的时候，一位60岁的男性因为肺部疾病入院，医生发现他有深静脉血栓，于是开始用低分子肝素进行抗凝治疗，每日2次注射于腹部皮下。抗凝药物让血液变得不容易凝固，可以预防或者是治疗血栓。为了缓解注射部位的疼痛，患者家属自行在患者腹部使用了筋膜枪，按摩3天之后，患者出现了下腹部疼痛，肉眼可见躯干右下侧出现大片的瘀斑， CT 检查发现右侧腹部有一个巨大的血肿。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但是病情仍继续加重，发现血肿7天之后就死亡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32岁的男性经常在胸背部使用按摩枪，出现左胸腰部疼痛和发热后就诊，医生发现他左侧的胸腔内有大量的血液积液，认为是筋膜枪损伤了胸腔内的血管。目前关于冲击式按摩枪用于躯干部位的安全性也是尚未缺乏充分的研究，如果你正在使用如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的药，或者是存在于对冲击敏感的疾病，比如说肺大泡、主动流脉、脾脏疾病，建议在使用筋膜枪之前要先咨询医生。其实说到肌肉啊，很多人买筋膜枪都是一些在健身房锻炼的，但是肌肉按摩过度可能会溶解哦。
有患者在健身房进行了两次30分钟的间歇性骑行，每次骑行结束，教练为了帮他放松疲劳的肌肉，就使用筋膜枪来进行按摩。

按摩当天晚上他就感觉到两侧的大腿啊特别的疼，而且发现大腿肌肉明显无力，尿液也变成了茶色。去了医院检查，两侧多处血肿代表肌肉损伤的肌酸激酶水平高，就是超出了仪表器的上限，这都是肌肉受到严重损伤的标志。医生怀疑啊，就是筋膜枪使用导致这次横纹肌溶解症的主要原因。其实这也是在提醒咱们啊，肌肉看似特别的坚硬厚实耐打，但是这种筋膜枪也是需要控制使用时间和力度，至于具体的安全范围在哪，我觉得一些研究人员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明确一下。筋膜枪本身不是危险的东西，但当有一定威力的设备从运动康复的专业人员的手中转到了咱们这些普通的家庭，没有医学背景的普通人身上，风险就开始变高了。尤其是那些想要用筋膜枪去按摩肩颈啊、头部甚至眼睛的，一定要注意了，这是不可以使用的。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啊，要先咨询医生再去使用。筋膜枪主要是用于肌肉厚面积大的部位，比如说臀部、大腿、小腿的后侧，而且使用的时间要控制力度和时间，不建议高强度持续按摩同一个部位。北京时间8:40这个时间段，关于筋膜枪的一些科普安全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下载软件 AI 弹儿桩。

皮肤，爱你的卷发，爱你的香烟味，爱你的蹩脚一株。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8:47，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聆听到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来自吴克群的《动》。

北京时间的8:5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歌来自黄丽玲《Aline的梦话》。伴随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终于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转，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小伴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交通干货分享。
0: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防御性驾驶，其实掌握了观察、控制、避险的基本操作，很多司机可能还会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这核心的呢就是心态与应急防御。很多事故它其实不是技术问题，是情绪失控或者是应急失误造成的啊。
1: 没错啊，公安部交管大数据明确标注了路怒、斗气、侥幸、轻敌是成年人路面事故的四大隐形杀手。别人加塞、别人乱开、别人压线，很多司机下意识就是不服气、不服输，选择加速对峙啊，变车反击、强行超车，瞬间把这个小矛盾就变成了大风险了。
0: 其实真正的防御性

0: 驾驶包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情绪的防御。
1: 嗯
0: 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一条铁律，就是不与违规车争路，不与非机动车斗气，不与新手较真儿。啊，对方违规呢，对方来承担责任。你一旦情绪上头了，操作就会变形。哪怕本身原来你是有理的，啊，结果因为斗气也会变成你有责任了，有损失了，也有风险了啊。
1: 除此之外，我们日常路面还有很多突发的隐蔽风险需要提前防御啊。第一就是路面的违停车辆，像绿化带遮挡啊、围挡盲区啊，就只要你发现视线被挡住了，你就应当默认前方有人、有车、有横穿的风险，应当提前减速鸣笛。
0: 嗯，前方的车辆突然减速或者突然靠边、突然压线，不要加速超车啊！大概率是有人下车、有人横穿，前方可能会有障碍等等。
1: 对，是的。那早高峰的公交车进站、校车停靠、商铺门口车流密集的时候，随时都有人冲出，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做好降速的戒备。
0: 嗯，那很多司机之所以会吃亏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太相信应该没事吧。
1: 对
0: 啊，其实防御性驾驶的核心逻辑是凡事啊都往坏处去预判，往往操作是最稳妥的啊。100次的提前减速没用上，其实都不算浪费，一次侥幸不减速或者不避让，遇上突发情况可能就是事故啊。
1: 对，是的。
0: 嗯，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一定不要觉得怀揣着应该没事的心理在路上行驶啊。
1: 对，再给大家梳理一下路面被动事故最常见的几个场景，就是别人急刹你追尾，别人横穿你撞上，别人变道你刮蹭。其实这三类事故很常见，但是我们只要养成防御性驾驶的习惯，完全可以提前规避、提前避免。
0: 我们在这个下半段当中也跟大家聊了就是一些我们很多的这个误区啊，很多司机的误认为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防御性驾驶啊。

0: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终于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进入。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评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今天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这个防御性驾驶啊。
1: 生活当中有太多代代相传的开车误区了，看似经验丰富，实则有很重的安全隐患。今天我们和大家集中来说一说。
0: 其实这个第一个致命的误区是车速慢就等于安全。很多司机觉得我开得越慢越稳，其实低速龟速行驶，长期压速会造成后方堵车啊，追尾的风险也会加大，属于消极驾驶，不是防御性驾驶。真正的安全是匀速稳行，合理车速，提前避险，不是一味的开慢车啊。
1: 没错啊，第二个误区就是我有优先权，我就可以不减速。很多司机持行路权在手，绿灯在手，就大胆的开始提速行驶了。但是路权是责任判定标准，不是你的通行安全保障。哪怕你100%有理，但一旦发生碰撞的话，依旧要修车、耗时、承担纠纷，有理会变成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0: 第三个误区呢，只要我不违规，事故就是别人的事，这是所有司机其实最害人的一个执念。路面的交通是联动的，别人的失误也可以直奔牵连着你来。这合规呢，只能保证你不是主动的肇事方，但是不能保证你不被别人去误伤。所以我们为了自己的安全也要做到防御性驾驶。
1: 那第四个误区就是老司机凭感觉开车，不需要预判。很多驾龄很久的司机开车完全是靠手感经验开车，也就是说他们在路口在路面行驶的时候懒得观察，懒得预判，懒得控制，长期心存侥幸，就非常容易出现翻车的现象。
0: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把这防御性驾驶的很多干货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其实第一点呢，就是防御性驾驶不是胆小谨慎是安全的一个防御驾驶的体系，核心呢是预判他人的失误，确保自身的安全。
1: 第二，我们行车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远观察、留车距、路口被刹、远离高危车辆。
0: 第三点呢，就是行车的心态要稳定，拒绝路怒，拒绝斗气，拒绝侥幸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点，要摒弃我合规就安全的这个错误认知，主动防御，规避被动的事故。
1: 开车最大的赢家从来不是谁跑得快，谁能抢得赢，谁的技术更炫酷一点，而是常年平稳，常年避险，常年平安。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懂防御，会预判，能避让就避让，是成年人最高级的一个开车能力。
0: 希望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防御性驾驶呢，能够提高大家的主动防御、安全驾驶的意识能够更新一下自己的驾驶习惯，不要再凭我们所谓的经验所谓的这个侥幸心理来开车专业的防御性驾驶会守护大家每一次出行也都能让大家平平安安
1: 今天呢，交通大家帮的内容就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会有精彩的音乐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行车的路上。我是主持人修雅，
0: 我是主持人平路，
1: 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终于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进入。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6: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终于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8: 离奇的社会案件，
9: 来继续关注的
8: 曲折的探案经历，
1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1: 我是主持人李雷，和您说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员工上完夜班之后回家途中猝死，法院最终认定不算工伤的新闻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现实生活当中，劳动者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等情况之下，都可能会面临各种风险，甚至是意外。那依法获得物质上的帮助等等待遇，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社会保险当中的 那些法律事儿。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哎，李静你好。
9: 各位好，主持人好。
11: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社会保险当中的法律问题哈。那一般情况之下，涉及到社会保险的法律问题，我们呢今天通过在节目当中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件，跟各位朋友来讲一讲。那么这些案件都是行政案件，是吧？
9: 对，就是我们在行政诉讼当中，然后涉及到行政非诉执行的案件，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部门作为行政机关，然后在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也就是说做出行政通知书，然后这个行政相对人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履行，那么到这个他的法定救济期限届满之后，然后社会保险部门作为申请执行人提起这个行政非诉执行。
11: 对，因为呢涉及到单单如果涉及到社会保险的问题，比如用人单位没有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员工通过民事诉讼，通过劳动争议的方式来进行起诉的时候，这时候并不是法院的受理范围，对吧？
9: 这个只是民事诉讼，
11: 民事诉讼，
9: 对对，但是不属于我们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
11: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讲的是行政案件，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一今天我们为大家所举的所有的实际的案例当中的被诉单位都是行政部门。
9: 对，这是行政非诉执行案件。
11: 好的，那么我们将这几起案件一一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第一起案件呢，是涉及到用人单位没有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这样的情况哈。是一位这个员工哈，一位姓刘的这位员工的经历哈。那您呢把他。

0: 保持我这个有这样一份工作嘛，是吧？
1: 对，
0: 保有这样一份工作，那所以他通常都会选择先跟公司商量一下这个事情。
1: 是的，
0: 那小刘和他的用人单位和这石化公司进行协商了之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嗯，
1: 就是在他们协商多次协商嘛，然后都没有达成一个就是一致的结果。
0: 嗯，
1: 然后小刘呢就觉得这样一个就是一直欠缴社会保险费，然后也是会影响到他的合法权益的实现。
0: 嗯，
1: 所以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然后他就选择了也就是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相关规定吧，然后他就向这个社保部门选择了进行投诉。
0: 哦，
1: 嗯，
0: 啊，那向社保部门投诉了之后啊，社保部门啊，行政机关他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决定呢？
1: 嗯嗯，社保部门呢，在受到这个就是小刘的投诉申请之后呀，因为小刘的投诉申请写的也很明确，就是因为公司给他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
0: 嗯，
1: 然后请求社保部门对这个公司用人单位没有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问题进行调查稽核。然后社保部门收到这个申请之后呢，他就去找这个石化公司，因为实际到跟石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联系到了，然后后来这个公司他们委托了合法的这个有授权，然后相应的委托代理人，
0: 嗯，
1: 配合社保部门的调查，然后经过调查发现啊，确实是这个欠缴的这个社会保险费6000余元这样的事实是属实的。
0: 嗯
1: 啊，然后在就是社保部门便对这个石化公司然后提出一个稽核整改意见，然后要求这个用人单位给小刘补交社会保险费。
0: 嗯，
1: 但是在石化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他在收到这样一个书面的意见之后呢，他依然是没有按照这个整改意见上的内容，没有及时给小刘交这个社会保险费6000余元，
0: 还是没交。
1: 对，
0: 哦，这么执着
1: 啊，
0: 如此坚定的不交。
1: 对
0: 啊，后来呢？
1: 社保部门就做出一个书面的责令限期缴纳通知书。
0: 嗯，
1: 然后这个缴纳通知书的内容也很具体，然后就是把那个从某个时间段，然后给小刘欠缴具体的这个金额都写得很明确，然后同时把法庭的这个法条的这个法律依据，还有法定程序，然后还有就是所有的事实部分都写得很明确，然后就是要求这个石化公司为小刘缴纳这个
0: 社会保险费。嗯嗯，
1: 对。然后后来呢还要求他，如果要不能按期缴纳，就得要求担保。然后后来他也没提供担保，
0: 谁没提供？
1: 就是用人单位，石化公司没，对，没有提供担保，也没有缴纳限期这个社会保险费。然后社保部门呢就又做了一份书面的催告书，
0: 嗯，
1: 然后让石化公司继续催告他履行这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这个通知书所确定的这样一个法定的缴款义务吧。
0: 嗯，
1: 然后经过这一系列的法定程序之后，依然用人单位还是没有缴纳，
0: 还是没缴。
1: 对，然后社保部门就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 嗯，
1: 要求执行他们这个行政机关做出的这个责令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书，然后为这个小刘缴纳6000余元的社会保险费。嗯，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也就是说他是直接到法院的执行部门申请执行。
1: 是到法院的行政厅，然后提起非诉审查，然后由法院的行政审判厅，然后针对这个行政机关做出的这个通知书的合法性先进行一个审查。
0: 那么进行审查之后呢，
1: 如果要是就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是正确的，
0: 嗯，
1: 然后又是符合法定程序的，那么这个通知书就会被法院会最终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0: 哦，
1: 然后那么这个通知书就具有行政强制执行力了。
0: 嗯，
1: 然后后续就可能就是这个用人单位就会作为被执行人进入这个执行阶段。
0: 那是由法院的一个执行部门来负责执行，
1: 就由法院的执行局来负责。
0: 哦，那这是一个怎样的程序？就是说在行政机关受理就这一类这样的一个审查，这是一个行政诉讼法当中的一个专门的一个程序是吗？
1: 对，叫行政非诉审查。
0: 那么这起案件我们还是回到小刘的这个事儿啊。后来这个社保部门来到法院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查之后，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审查呢？
1: 法院在就是收到这个就是社保部门申请强制执行这个通知书的这样一个行政非诉案件之后呀，然后经过审查认为根据社会保险法等相关规定，确实是石化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欠缴小刘社会保险费的这个事。

0: 事实是清楚的，然后社会保险部门呢又经过了前期的调查，然后还有适用法律程序正确，然后法定程序也是合法的，所以做出最终强制做出一个行政裁定书，准予强制执行这份限期缴纳通知书。
1: 那这样的一个审查决定最终做出之后，那么接下来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那接下来是由这个社保部门到我们的执行部门申请强制执行吗？
0: 对，然后社保部门就拿着这个行政审判厅做的准予强制执行的行政裁定书，然后去法院的立案厅立执行案件，然后由法院的执行局，然后来最终强制执行这个限期缴纳通知书。
1: 那作为行政机关哈，他是没有权利去直接去比如说查封啊、扣押呀、这个用人单位的账户啊、财产的，是吗？
0: 有一部分行政机关是可以的，但是本案当中社保部门它是不能直接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它是不能直接就是把那个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账户财产进行处置的。
1: 也就是只能通过这样一个行政非诉审查的方式啊来进行，通过执行部门来执行这笔钱。
0: 是的是的。
1: 明白了。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它的典型性在于哪里呢？
0: 我觉得这起案件实际上就是应该是从劳动者的角度，如果在实践生活当中呀遇到就是这个所在的公司然后用人单位没有按照这个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给劳动者按时或者是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情形，然后劳动者自己应该去怎么处理，我觉得这样一个途径小刘的他的处理方式是其实是又理智又稳妥又合法的。首先他自己先选择了一个就是友好平等这样一个自愿协商的态度，他先去跟这个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处理啊。由于他的这个协商处理一直没有得到就是最终的处理吧，没有实现他的合法权益，但是他同时也不是无限的去拖延，然后他就又采取了向社会保险部门进行投诉举报，请求社保部门作为一个行政机关对这样一个可能是违反劳动相关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现象进行一个就是稽核。在这一起案件当中，其实还有一点比较值得那个肯定，是小刘他在这个举报过程当中啊，他自己的证据固定意识特别强。因为我们在就是实践当中，很多劳动者他往往疏于对于这个证据固定这方面，然后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比如说证明劳动关系，比如说是到底能具体欠缴这个社会保险费的金额是多少，这个可能是某一些劳动者吧，他是欠缺这方面的这个证据固定意识还有风险防范意识的。但是本案当中然后小刘自己他在就是这关于这个劳动关系的证明，然后工资记录、考勤记录，还有就是用人单位到底欠缴他多少的社会保险费的金额，他这方面他自己的证据固定就做得很好，所以在后期那个行政机关就是社保部门作为行政机关进行这个行政程序过程当中，行政事实部分调查的也很清楚，也就是说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法定程序合法的情况下，那么做出这样一个通知书，然后那么这样一个通知书是合法的，然后人民法院最终也是经过审查裁定准予强制执行这份通知书。
1: 好的，好，那么这期案件我们就说到这里啊。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继续关注着
1: 徐州的探案经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涉及到这种社会保险的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第二起案件是也是涉及到这个没有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问题哈。那么用人单位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啊？我们请到这个李静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3: 各位好，那第二起案例是这样的，就是幼儿园它是从2019年到8月到10月呢，没有足额缴纳这个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啊、生育啊、医疗等社会保险费，大概是4万多块钱。然后社保部门在调查之后呢，这个幼儿园他认可，他确实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些社会保险费。
2: 他是给这个幼儿园的所有的老师都没有交。
3: 对对对，就是8月到10月，就这2个多月。然后他自己说是没有缴纳的原因呢，是因为自己经营不善，没有办法按时。足额缴纳这些费用吧。然后社会保险费部门呢，然后也是做了一个责令限期缴纳通知书，然后要求他们去按照通知书的内容，然后将这个所欠的保险费呢交至社会保险部门。然后否则同时也进行了一个告知，就是如果逾期不缴纳的，将会依法加收滞纳金。然后这个幼儿园在收到这个通知书之后呢，是没有缴纳。后来这个社保部门要求他提供这个担保，他也没有担保。然后书面催告之后依然没有交，然后就完全就是没有履行这个法定的义务。然后社保部门就是也是针对这样一个通知书，然后申请法院请求强制执行。然后在那个法院收到这样一个行政非诉案件之后呢，就是经过审查吧，然后确实是幼儿园自己也认可，他们确实是没有为所有的员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然后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做出的这样一个通知书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就是最终做出行政裁定书是准予强制执行的。然后呢，这样一个案子呢，它进入这个执行阶段，然后确实是因为这个幼儿园它自己的那个经营不善，然后这个能力也是就是有限的。
2: 对。
3: 然后它最后它的一些财产是被依法的查封扣押，还有一部分财产吧被拍卖，然后就是最后抵缴他应当缴纳的这个社会保险费。
2: 也就是说幼儿园这个因为他这个一直没有给，就是在这2个月当中没有给所有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3: 对，
2: 是吧？
3: 对。
2: 幼儿园自己本身他又没有钱，所以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的财产。
3: 对，他就是固化的这种财产，比如说是他的这个办公用品啊，这种他自己名下或者有银行卡、银行、网络、车、房这种这些财产都是他名下的这个财产。然后如果合法的，我们就会那个进入执行阶段吧。然后就会依法的那个查封，然后扣押。
2: 那也就是用人单位没有给员工足额完全缴纳社会保险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3: 对，是，就是在用人单位他自己如果要是存在这样一个就是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呢，首先是从社会保险部门而言，他可以向这个银行或者是就是相关的这个金融机构查询他的这个用人单位的存款账户，这个用人单位呢就有可能收到这个有权机关做出的一个划拨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决定，或者是要求他担保，然后如果就是这些都不缴纳的话，他还可能就是后期面临，比如说就在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通知书上，然后说是要求他依法缴纳滞纳金，然后如果他要是一直不缴纳，还后期可能会面临就是比如说行政处罚呀之类的。
2: 好的，这是第二起案件。第三起案件是涉及到这个员工的这个原始档案丢了哈。那么这样的一起案件，您呢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3: 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就是有老魏啊，他是一九 60年出生的，
2: 嗯，
3: 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呢，他就达到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了。但是老魏的这个原始蛋在公司的这个裁撤这个合并过程当中呀，是意外遗失丢失掉的。
2: 哦，
3: 老魏呢，他就跟公司就是申请对这个他自己的蛋进行了一系列的那个补办。
2: 嗯，
3: 然后公司呢，这个作为用人单位，确实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把老魏的这个原始蛋给丢失了，公司就会给老魏的这个针对这样一个丢失的这个事件呢做了一个证明材料。
2: 嗯，
3: 然后到这个2020年的时候的这个公司就向社保部门提出给老魏办理这个退休的申请，然后社保部门呢在收到这样一个材料之后呢做了一个告知书。
2: 嗯，
3: 认为就是以这个老魏的原始材料档案丢失与这个档案材料不符，让他这补充相应的材料，然后让他再次申报。然后老魏不服这样一个告知书呢，就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案件。
2: 哦，
3: 他就要求法院判令社保部门履行职责，为他办理这样一个退休手续。
2: 哦，那社保部门在这个案件当中，怎么解释？我说我为什么不给你办呢？
3: 他们办的理由其实也是，比较就是很简单，他就说是这个申报材料没有原始档案与档案材料不符。
2: 哦，是这样的。
3: 对，
2: 那最后在这起行政诉讼当中，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呢？
3: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就根据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啊，就办理退休原则上是应当是提交本人的原始档案材料的。
2: 嗯，
3: 然后用来确定他到底是否符合这个退休核准待遇的条件。但是这样一个案件当中，他是属于一个个案，有特殊原因，是因为他这个老魏的原始档案丢失并不是他自己原因所导致的。
2: 对对对，
3: 是，但同时他又能提供参加工作一些其他的辅证的材料，所以就是法院认为社保部门没有经过充分调查核实，然后仅仅以原始档案丢失为由，然后要求他再次申报，没有尽到一个审慎审查的职责。
2: 哦，
3: 但是他能不能最终办理这个退休保险啊，还需要这个社保部门进一步的就是调查材料吧。
2: 对对，
3: 然后法院就做了行政判决书，说责令那个社保部门在法定期限内对老魏的这样一个申请重新做出处理啊。
2: 哦，是这样的哈。
3: 嗯，
2: 哎，最后呢我们用几句话您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第三个案子里面的提示都有一些什么。
3: 在于劳动者的这样一个退休待遇的核准问题啊，从劳动者对于劳动者自己而言，确实是关系到他就是切身的利益的。
2: 嗯，
3: 然后社保部门作为一个行政主管机关，实际上他是需要依法履行这个审慎审查的职责。
2: 嗯，
3: 从而才能切实的保障劳动者的这样一个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呀，应当依法审理案件，但是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就是个案当中存在的这样一个特殊情形，结合一个公平的原则，对这个这案件的这个全部的案情进行一个审查。
2: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相关的有关社会保险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谢谢。
3: 谢谢大家。
0: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

0: effort 努力 avoid。
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0: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8: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安西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段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我们在上一段爱情当中经历过多少难过瞬间，它其实都不会影响我们在下一段情感关系里收获幸福和甜蜜。而且正因为有着不同的经历，才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更适合和怎样的人度过余生。也请你相信，无论之前经历过多少坎坷，我们都会遇到那个真心对你好的人。朋友也好，恋人也罢，跟他在一起，无论天气是好是坏，有他在身边都是刚刚好的。

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的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方说，他想让自己的歌像披头士那样成为年轻人的必需品，他想提高国人的欣赏水平，于是他坚持摇滚的可听性，坚持对摇滚的推广。

相信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期望在努力地寻找着另一半，但由于很多原因，比如说父母催促，身边朋友陆续结婚，于是我们开始产生焦虑，去怀疑自己的择偶标准。有人会说，都是你太挑了，你可以降低标准呢、啊、一定要结婚啊。也有人会说，那家的那个谁谁谁不是很好吗？你就是看不上，对吧？你就是太挑剔。我相信这些话被催婚的人一定没少听，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爱情是没有办法量化的，没有办法安在条条框框里手到擒来。能降低的标准都是外在的，而内心对一个人的选择是控制不住的，当然也是无法强加的。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一店，热线5106866。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8: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苏龙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今天的你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感悟呢？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分享哦。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能够自我接纳的人，能够接受自己和他人，不会为自己和他人的缺点所困扰，也能够接受别人的弱点跟缺点，并且加以宽容对待，能够平和地参与到生活当中，能够真实坦率地去表达自我，毫不掩饰自己，也不为了展示自己而去展示。所以说，要让我们变得大方有气质的话，我觉得先可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你觉得呢？

是保持身材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因为我在长期减肥的过程当中发现少吃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运动呢，除了能够保持身材，还会让你快乐。肉体啊，就像是每个人的宫殿，不管里面是什么，都请好好的保持它的强韧、美丽和清洁。当你无所事事的时候，去健身，去跑步，一个好的身体才是你做任何事情的本钱。有了好身体，才会有好的气质。相信我没错的，当然每天听听音乐也会让你变得美丽大方。我是杨洋，欢迎你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就像周杰伦满足了男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英雄梦想一样，梁静茹唱出了女孩子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0: 其实对于新生代歌迷来说，怀旧啊也是另一种新鲜和潮流。作为香港流行乐坛黄金时期的代表人物，谭咏麟跟李克勤可以说书写了一个时代。两人合体的《走林又林》演唱会，距离现在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也成为怀旧风潮当中的代表歌手。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转移动情，对我爱和最好。

0: 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工商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商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4: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7: 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9: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你的信息。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8: 那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说到这个肝癌呢，它是我们全球高发的恶性肿瘤啊，发病隐匿，致死率也比较高，严重威胁了大众的生命健康。那么像酗酒、病毒性的肝炎、不良的饮食习惯啊，都被认定是肝癌高发的核心诱因。那么近日啊，有一项研究呢，研究成果显示啊，也为大众肝癌预防提供了一个简单可行的饮食方案，严格的控制酒精的摄入，日常呢多食用一些奶制品和新鲜水果，就能够显著的降低人体患肝癌的风险，为大众日常防癌养生啊提供了科 学的参考。
9: 嗯，是的。那这一次的研究呢，是由意大利专业的肿瘤研究团队长期跟进完成的，得出来的一个结果。通过大样本长时间的人群跟踪调研，对比不同的饮食饮酒习惯的人群的肝癌的发病数据，最终呢是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这个研究数据啊，就显示在严格控制饮酒量、减少酒精摄入的一个前提下，保证每天食用牛奶、酸奶等一些奶制品的人群，肝癌患病的几率呢，相较于普通的人群呢是大幅下降的，降幅呢是高达78%。而坚持每天摄入新鲜水果的一些人群呢，患肝癌的风险呢也会降低，大约呢是52%。这两项饮食习惯的防癌效果呢是十分显著的。
8: 那研究团队的分析表示啊，酒精呢是损伤肝脏、诱发肝细胞病变的重要危险因素，长期的过量饮酒会持续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引发酒精肝、脂肪肝、肝硬化等肝病，逐步的提升肝癌的发病概率，这也是大多数肝癌患者长期嗜酒习惯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呢，病毒性的肝炎等传染病的病因啊、病史也是诱发肝癌的关键因素。那么目前啊，器官移植是临床治疗肝癌唯一有效的根治手段，治疗难度比较大，成本也很高，预后的恢复周期长，所以提前预防、规避发病诱因是防控肝癌最核心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9: 那相较于复杂的医疗干预的话，调整日常的饮食结构，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是普通人最比较容易践行的一个防癌的举措。奶制品当中呢，富含优质蛋白、益生菌等多种微量元素，能够有效的修复肝细胞，调节肝脏代谢的功能，增强肝脏的抵抗力，减少有害物质对肝脏的一个损伤。长期适量的摄入呢，可以形成良好的肝脏的保护屏障。那新鲜的水果呢，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的一些物质，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轻肝脏氧化的损伤，辅助维护肝脏正常机能，降低细胞病变的一个风险。
8: 那研究人员还特别强调啊，这个健康的饮食搭配呢，必须是以控酒为前提的，像奶制品、新鲜水果的护肝防癌的效果，需要在减少酒精摄入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充分的发挥。那如果长期酗酒，即便是大量食用奶制品和水果，也是没有办法抵消酒精对于肝脏的持续性损伤的，防癌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日常啊，防护肝癌的核心的逻辑是摒弃过量饮酒的坏习惯，搭配健康膳食，双向守护肝脏的健康。
9: 那么当前呢，肝癌的防治呢，已经从后期治疗转向了前期的预防。对于大家而言的话，也不需要过度的去依赖各类养生保健品，只需要立足日常的作息和饮食，坚守少饮酒、多喝奶、常吃鲜果这样的一个健康准则，规避伤肝的一些陋习，养成规律健康的饮食习惯，就能够有效的降低肝癌的发病风险，筑牢肝脏的健康防线。这一项研究成果呢，也为全民防癌科普呢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帮助大家树立科学、简单、高效的防癌的养生理念。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到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宜晨。
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呀，肉类是人体补充蛋白质矿物质的一个重要食材，也是大家在日常的膳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牛肉、鸡肉、深海鱼肉等不同肉类营养各异，但是食用的误区安全隐患呢也常常被忽视。不少的市民呢只注重肉类的口感，却忽略了食材的处理、部位的选择、食用配比等一些关键的问题。营养与食品安全专家就提醒，吃肉呀并非是多多益善的，不同的肉类存在专属的食用的禁忌，掌握科学的吃肉的一个方式，遵循合理膳食的原则，既能规避食品安全的风险，也能够最大化的吸收营养，守护身体健康。
13: 那不同的肉类的安全它的使用标准也是不相同的。牛肉呢是大众比较常吃的肉类了，但是存在特殊的安全隐患，核心的风险就是疯牛病的病毒。那么疯牛病的病原体主要集中在牛的脑部、脊髓、视网膜等部位，使用这些部位就很容易产生感染风险。尤其关键的就是疯牛病的耐高温能力比较强，普通的高温烹煮是无法将它杀灭的，无法通过煮熟的方式消除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选购牛肉的时候呢，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 买，坚决杜绝使用疫区的牛肉、来路不明的牛肉，从源头规避风险。
0: 嗯，那相较于牛肉的话，鸡肉的食用安全性、可控性更强一些。针对高发的禽流感的病毒，持续充分的加热呢，就可以有效的杀灭。那无论是鸡肉还是鸡蛋，只要是保证蒸煮的时间充足，食材呢完全的熟透，就能够彻底的消除病毒的隐患，放心食用。在营养摄取方面，鸡肉的优势呢是更加显著的，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禽肉，它的一个赖氨酸的含量比猪肉呢高出13%，人体的吸收率呢是更高的。其中呢，熬鸡汤呢是保留鸡肉营养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不仅这个汤汁鲜美易于吸收，还能够有效的缓解身体的疲劳，舒缓身体的状态，对轻微的感冒不适也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
13: 嗯，那除此之外呢，深海鱼作为优质的肉食选择，也是受到了海洋环境污染啊，存在汞中毒的潜在风险。那么污染物呢很容易在鱼类的特定部位堆积，比如说像鱼鳃、鱼皮、鱼脂肪是毒素和贵金重金属聚集的一个重点区域。那么日常使用深海鱼的时候呢，像彻底的去除以上部位，只食用鱼肉部分，最大程度的减少有害物质的摄入。那么营养学一直推崇的是科学吃肉层级的一个原则，那么吃畜肉不如吃禽肉，吃禽肉不如吃鱼肉。那所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是要按照这样的一个层级来进行一个选择。
0: 嗯，那在膳食搭配上猪肉食用呢，也是有专属的技巧的。日常在吃猪肉的时候，搭配豆制品呢是最佳的一个选择。这豆制品呀，富含大量的卵磷脂，能够有效的乳化血浆，减少脂质的沉积，预防血管壁硬化斑块的一个形成，中和猪肉高脂肪带来的健康的负担，实现营养互补，降低膳食的危害。
13: 嗯，那针对现在大家的饮食习惯啊，营养学家也是发出了一个健康的提醒，目前大多数国人存在吃肉过量的问题，长期大量食肉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降低机体的免疫力，让身体的抵抗能力下降，更容易受到各类疾病的侵袭。那么按照健康的膳食标准啊，普通人每日呢适合食用一次肉菜，最佳的食用时间是午餐，单次食用的肉量控制在200克左右是最好的。
0: 嗯，那总而言之的话，吃肉的核心呢就在于择优适量，巧搭配，优先的去选择鱼肉、禽肉，减少畜肉的摄入，规避食材的一些危险的一些地方，坚持彻底的煮熟，合理的搭配，定量食用，摒弃暴饮暴食的一个食肉的习惯，才能真正的做到安全吃肉，健康滋补，养成科学合理的膳食的习惯。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3: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3: 耳朵大吗？
14: 904，我爱我家，我家
13: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14: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5: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Y 我家当中。我是尹晨，
16: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5: 那现在啊，饲养宠物呢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生活常态了啊。像非常可爱的小猫小狗为我们的生活添加了很多治愈的瞬间，但是随之而来的掉毛问题也是让不少人倍感困惑的。这个宠物们的毛发轻盈又细碎，非常容易飘散在居家的各个角落里面，像我们的沙发、床铺、地面是随处可见。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我们的衣物粘毛问题了，尤其是像黑色、藏青这种深色的衣服啊，一旦沾染上细小的毛屑、浮毛，就会显得衣服脏乱邋遢，那非常严重我们的整体的穿搭。那么日常出门也很影响我们的形象，面对这个衣物的顽固毛屑啊，很多人会依赖粘毛的滚轮清洁。其实呢，有一款居家常备的工具啊，就能够实现高效、反复、零成本的除毛。
16: 那么在日常的清理衣物毛屑，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一个工具呢，就是粘毛滚轮，凭借着便捷的一个使用方式，成为很多人家庭的一个清洁好物。但是这一类的一次性的粘毛工具的话，存在明显的短板，胶带呢是属于消耗品，使用完之后呢就是作废的，一次性的，需要频繁的去更换补充，那长期下来的话会增加生活的开销。同时呢，大量废弃的粘毛胶带呢难以降解，不够环保，不符合当下绿色居家的一个生活理念。那除此之外呢，部分的粘毛滚轮粘性不足，面对厚重密集的一些宠物浮毛的话，很难一次性的清理干净，反复的粘贴还容易损伤衣物的面料，实用性呢是大打折扣。
15: 那针对大家除毛的痛点啊，也是分享给大家一款超级实用的除毛的妙招啊，仅仅用家家户户都有的橡胶手套就能够轻松的去除我们衣物的各类毛屑了，操作比较简单，也可以循环使用。那么这款妙招的核心工具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家用的橡胶清洁手套，它的关键秘诀在于手套内侧的防滑纹理。这个橡胶的手套内侧啊，自带凹凸的纹路，本身呢就具备比较强的摩擦力，搭配清水湿润之后啊，摩擦力和吸附力会大幅提升，能够牢牢地抓取衣物表面的细碎浮毛、宠物毛屑、粉尘杂质。相比较粘毛滚轮啊，清洁的覆盖面会更广，细微的死角也能够轻松的清理。
16: 那具体的操作的步骤呢也是十分的简便，新手也是能够快速上手的。首先呢，就是佩戴好橡胶手套，将手套呢整体的用清水沾湿，微微的沥干多余的水分，保持手套湿润不滴水这样的状态就可以。随后呢，直接用戴手套的手掌在衣物沾染毛屑的部位呢匀速的反复的摩擦，顺着衣物纹理轻轻的擦拭，不需要用力的揉搓，避免损伤衣物的面料。持续的擦拭片刻之后呢，衣物表面杂乱的宠物的毛屑、浮毛、絮状物都会被快速的吸附收集。
15: 那清洁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啊，手套内侧的防滑的纹理缝隙当中牢牢卡住了大量的衣物的毛屑，原本沾满浮毛显得脏乱的衣物呢会瞬间恢复干净整洁，使用前后的对比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清理完毕之后呢，只需要将手套上吸附的毛屑冲洗干净，晾干收纳，下次可以继续重复使用，不存在损耗损材，那么彻底摆脱了一次性粘毛工具的浪费的问题。
16: 相较于传统的除毛方式的话，橡胶手套除毛的方法呢优势比较显著，零成本无损耗，比较容易操作，超级环保，完美的解决了宠物家庭衣物粘毛的一些难题。那无论是日常的穿搭的衣物、家居的针织的外套，还是沙发的盖布、床单被套，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清理浮毛。业内生活的科普人员也表示，居家清洁呢不需要过度的依赖一次性的日化用品，活用居家常备的工具，既能够高效的解决生活的难题，又能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轻松的提升居家生活的品质。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

0: 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爱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也是继续的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居家的生活当中，家具积灰呢是很多家庭都会遇到的一个日常清理的难题。那随着城市空气污染的加剧，空气当中悬浮的一些细微颗粒一些粉尘呢是不断的增多，加上呢低层住宅的通风量大，房屋开窗的面积多，室内灰尘堆积的速度呢是大幅加快的。不少市民就发现家中桌面、柜体、茶几、电器表面往往短短是两三天不清理，就会覆盖一层灰蒙蒙的浮尘。即便坚持勤快的打扫、反复擦拭，干净的家居环境呀也维持不了多久，灰尘呢很快就再次布满了全屋，不仅拉低居家整体的质感，也让日常的家居清洁呢变得费时费力，令人十分的困扰。
1: 那大多数人清洁家具灰尘啊都是习惯直接用清水擦拭，清水呢虽然能够及时的擦出表面可见的灰尘，让这个家具瞬间恢复干净，但是也只能完成表层的清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积灰的问题。那么相关的生活科普人士就解释啊，家具快速回灰的主要原因在于静电吸附作用，那么空气当中的细微粉尘质量比较轻，很容易漂浮，家具表面经过擦拭摩擦之后呢容易产生静电，会主动吸附空气当中的浮尘、毛絮和颗粒物，这也是为什么刚打扫完的屋子啊没过多久就会再次积满灰尘，陷入到越扫越脏、反复打扫的恶性循环。
2: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痛点难题呢，很多人也是分享了一些简单高效零门槛的一个防尘的小方法。这样的一些方法呢是不需要购买专业的除尘清洁剂、除尘喷雾这样的一些昂贵的产品，仅依靠家中常备的一些日用品就能够有效的解决家具频繁积灰的难题，大幅的延长家居清洁的周期，轻松的减轻家务的负担。
1: 是的，那这款实用的防尘妙招的关键就是我们家家户户都有的衣物柔顺剂啊。日常打扫卫生的时候呢，只需要在普通的清水当中滴入几滴衣物柔顺剂，轻轻搅拌，使这个液体充分融合，再将抹布呢进入到水中浸湿，拧干到半湿的状态，用来擦拭各类的家具、家电、桌面、玻璃柜体就可以了。操作比较的简单快捷，普通人啊一分钟就能够学会。
2: 之所以这样的一个衣物柔顺剂除尘防尘的一个效果是比较长效的，源于衣物柔顺剂的一个独特的成分的一个特性。柔顺剂啊含有优质的抗静电因子和润滑的成分，擦拭家具之后会在家具表面呢形成一层轻薄透气透明的保护膜，能够有效的中和家具表面的静电，大幅的降低粉尘的吸附能力。失去静电吸附的作用之后，空气当中的浮尘呢难以附着在家具表面，自然呢就能实现长久防尘的一个效果，从根源上呢改善反复积灰的一个问题。那同时呢这一层保护膜还能够提亮家具的色泽，保护家具的漆面，让家具呢持久光亮如新。
1: 那不少市民还亲自开展了一个对比实验啊，那么在相同的居家环境当中呢，分别用普通的清水混合柔顺剂的清水擦拭两处同等材质同等位置的家具表面，静置三天之后观察效果。那么结果就显示啊，普通清水擦拭的家具的表面早已经堆积明显的浮灰了，触感比较粗糙，那么添加完柔顺剂擦拭的家具区域呢依旧是干净清爽的，几乎没有灰尘的附着，防尘的效果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2: 那相较于传统的清洁方式，这个方法呢安全温和，适用性比较广，适配木质、烤漆、玻璃、塑料等各类常见的一些家具材质，不会腐蚀家具的表面，没有任何的化学的残留，老人小孩在家庭的时候也都可以放心的去使用驱尘。简单的一滴柔顺剂的话就能够彻底的告别频繁除尘的烦恼，用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守护居家的洁净，为大家呢轻松的解锁干净舒适的居家生活。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

0: 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

天空变暗，感觉孤单，思念你的温暖，习惯这习惯。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Kis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1: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你发现了吗？在音乐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生活场景，那是音乐人的一个生活片段，他把它收纳在了一首歌里。如果说耳朵也喜欢游乐场的话，你猜他是喜欢摩天轮、寻木还是云霄飞车呢？最美时光，今天请容许我们把心忘在游乐园。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

公园里的故事，还有公园里的记忆。公园在更早以前，人们会叫它园林或者是庭院，于是有了那一曲昆曲《游园惊梦》。这首歌便是来自于它的改编《卡其社》。卡其社是一个很难免被人拿来做比较的组合，比如说和自然卷呢，还有牛奶咖啡等等等等。但是卡其社的音乐是非常温和的，就像是你在一个图书馆里撞见了一个文静的姑娘，她不怎么爱说话，依然会抿着嘴一笑走开。听她的歌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自己的脚步，去看那些被平时忽略了的平常的景物。游园惊梦来自于卡其社。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你心目中的最美时光是不是也停留在儿时的那些游乐场的设施，那些游乐的伙伴？小的时候你也和我一样喜欢跷跷板吗？这是王心凌跷跷板的故事。

在跷跷板的游戏中，让彼此都能够找到乐趣。生活其实也是这样，游乐场就像一个浓缩的世界，它用游戏的方式告诉我们很多。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4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FM90.4 交通文艺广播、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你是因为听了王菲的那首《旋木》而爱上旋转木马的吗？这是杨威然继《执迷不悔》之后再度为王菲写的歌。这首歌既没有《执迷不悔》里的商业流行，也没有他为王菲写的过眼云烟的那种冷艳和暗色，而是回到了原为人最本色的东西，那就是清新和民谣的色调。这首歌非常的干净和透明，就像一个小朋友喜欢旋转的木马这样的理由一样，非常的简单。

即使在歌声当中去回忆关于游乐园的记忆。如果你认为游乐园的快乐只是属于甜美清亮可爱的女生的话，那么也许你错过了一个好的声音。周杰伦其实他对于游乐园也是情有独钟，在他音乐发展的鼎盛时期，有张专辑叫做《七里香》，当中就收录了一首名为《游园会》的歌。游园会无论是从风格还有唱法的方面来说，都不算是特别出众的一首，但是它朗朗上口，也是最基本的周杰伦式的音乐。来听听这首他的童话世界《园游会》。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

园时光。如果说耳朵也喜欢游乐园，你猜它最怀念的是摩天轮、旋木还是云霄飞车呢？接下来要去到这个游乐园来自于 Twins， 这首歌非常的轻快，朗朗上口，就是当年流行的保证，也勾勒出了一个小女生对于一份纯洁爱情的梦幻的情怀。星光游乐园。

次的歌还是在什么时候呢？最后这首歌来自于少女时代的很多人的追忆，锦绣而成长，风儿替他采。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居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淮河路从祁连山路到民生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6: 看过了许多美。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继续请出去过4次东非并且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拿下了南部非洲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带领我们走进东非的动物大迁徙。
18: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17: 去东非开启 Safari 动物大迁徙的旅途体验，在住宿上面有三种赛道，或者叫三种的住宿类型可以选择 Hotel, Lodge, 还有就是 Camp。 这三种类别呢，分别对应的住宿体验就是酒店、庄园或者花园，以及帐篷野营。不管是哪一种住宿类型，前提一定是不会让你在旅途当中吃苦和吃土，他们只是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而已。这三种分别有什么差异？
18: 整个来去看非洲的预算的话，其实这三种 hotel, camp 和 lodge 它都有不同的价位。
17: 哦，也都在自己的赛道里面有不同的价位。
18: 在不同的赛道里面都有不同的价位。所以比如说在草原上，当你去 safari 的过程里边，那你更多的选择是 lodge 和 camp。那 lodge 其实就是固定的，它一年四季都在这儿啊。那 camp 的话，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camp， 还有一部分是随动物迁徙，它也会去迁徙的 camp。对啊，那所以不同的lodge 和 camp， 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价位。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就是因为非洲的酒店是按每人每晚来收费的。
17: 哦，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
18: 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对，
17: 所有类型都是。
18: 基本上。对。所以每人每晚，我觉得一个基础舒适的条件是旺季的时候是在200到500美金。对。
17: 那这个每人每晚的计算的方式，计价方式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说我们这是一家四口，我们四个人得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18: 他会有 family room。
17: 啊，
18: 对，他也会有 family room。 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去申请，包括小朋友啊，比如说12岁以下的小朋友，很多 camp 是可以有 discount 的。
17: 明白。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达到成人的一个消费的标准。
18: 对啊。所以像刚刚这种每人每晚的价格，我觉得从200到500美金的区间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基础舒适。然后那可能偏有一些特色啊。那这个我觉得500到1000美金的这个每人每晚的这个档位，那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服务。对，比如说全包的服务啊。就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非洲的 safari 基本上在你 safari 期间全部都是三餐全含的。然后那你无非是含的价格，
17: 吃的怎么样
18: 、
17: 但是肯定能吃饱。
18: 对，肯定能吃饱。对，
17: 种类选择的问题了。
18: 是，然后就是他怎么给你准备餐食，是不是含酒，然后是不是有洗衣服的服务，然后酒店和这种 lodge 里边它是不是有更多的游泳的设施，然后那酒店是不是风景更好。对，那这个可能是从我觉得是500到1000这个区间的。对，那对，那超过1000的，那甚至很多现在比如说小红书上比较火的，大家会看到 Singitai 啊、Bush Top 呀、这种比较顶奢的品牌，那它可能需要到每人每晚2000、3000甚至更往上去。
17: 我们说是美金哦。
18: 美金。对啊，是这个价格。那这个里边它就包括的是可能更强的私密感，然后更大的这种起居的面积。然后你的在专属的草原区域里边进行游猎，而不是跟所有的大部队在一起。当然你可以出来啊，当然你也可以出来，但是更多的它会像这样的更顶奢的，它会有专属的保护区。
17: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去看 Safari 在东非去做旅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风俭游人的一个方式。你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预算范围的。
18: 对，
17: 但是同时你不用太过担心说我是不是去到这种偏大自然的状态下我就完全是需要吃苦的，我需要吃土的。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18: 对，
17: 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听小杰讲后续的行程安排。
18: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然后喜欢就是喜欢有一些特别体验的朋友，那其实我也知道有比如说我们均价的 Safari 可能4000、6000、8000美金，是一个8天或者是10天的这样的行程，但是我也知道可以做到1000以下。那这个是大家就真的是去每天住帐篷，就是我们
17: 是自己搭帐篷的那种帐篷。
18: 对，自己搭帐篷的天
17: 帐篷。
18: 是
17: 有这样的旅行方式了。
18: 对，他们因为我们其实在每一个草原的区域里边也会有一些野营的营地。那这些野营的营地就是自己搭帐篷，
17: 就属于提前通过个人的形式去跟当地的 机构去做申请嘛，
18: 对，
17: 我申请一个帐篷的营地的位置，
18: 对，它还是由向导带着、
17: 嗯、
18: 然后但是在你的车上，比如说大部分大家都是我们每到酒店去进行休息去用餐，然后酒店给你准备好了餐食，我们带出来在外面用餐，但是比如说1000以下的这种，他就是他会在车上带个厨子然后厨子每天在营地给大家做饭
17: 哦，这种也很有意思就看大家想要什么样的体验了。
18: 我觉得差别其实风景是类似的，
17: 对，
18: 差别是在于住洗澡、
17: 嗯、
18: 然后
17: 你享受到的服务
18: 对, 对
17: 是什么样的、
18: 嗯、
17: 那我们刚刚说到集结这件事情，然后也把住宿的类型和能够获得的体验都大概给大家分门别类说清楚了，这部分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喜好来、
18: 嗯、
17: 来决定的、
18: 嗯、
17: 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每一个去到东非的朋友们都想要获得的类似的风景体验了、
18: 嗯、
17: 以及对于动物的渴求了、
18: 嗯、
17: 从第二天开始你的 Safari 之旅就
18: 对
17: 正式启程了，
18: 对，从第二天开始 Safari 之旅就正式启程了、嗯、那会根据大家的时间其实可以安排 Safari， 比如说最短的时间我们建议是至少3天、
17: 嗯、
18: 啊，但是

0: 比如说很多国内过去的，那三天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太短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人生一次，抱着这种心态去，
1: 我飞都加起来来回非得小两天，你让我待三天，我这个是不服的。
0: 比如说从欧洲，有从欧洲过去的，或者是从非洲过去的，其实三天、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最入门的
1: 选择。那是因为人家离得近、人家就是顺便去一趟，可以选择三天。咱们如果真飞一趟，
0: 我们大部分的国内的游客，大部分选择的是10天9晚。
1: 啊、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0: 对，10天9晚或者是8天7晚这么一个行程。
1: 10天9晚这个行程，咱们第一天是用来飞行和稍微调整一下的，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开启我们的 Safari。这个 Safari 为什么需要每天都在 Safari 车上去，可能在车上待7到8天的时间，是因为你要去到的领域或者片区是很大的吗？
0: 对，那我们其实在坦桑尼亚主要的区域里边，其实是有4到5个不同的国家公园。那每个国家公园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大部分旅行者经常选择的，比如说像塔兰吉雷国家公园啊，然后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就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然后那么在去往塞伦盖蒂的路上，我们还会有一个叫恩格罗火山口。那这个火山口它其实是大概在几百万年前，它是一个火山。活火山，有一种说法是它跟现在的乞力马扎罗是差不多高，甚至比乞力马扎罗更高的。对，那因为喷发之后内部塌陷形成了一个火山口，那这里边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它是不迁徙的，它就一直在这个火山口里边，在一个比较小的大概直径20公里的这样的区域里边，你能看到有机会看到五霸的。而且那一个小的火山口里边，其实你能看到山，然后能够看到小的比较偏热带雨林性的一个区域，然后也有湿地。
1: 那这一段是需要徒步进去还是依然坐 车？全都是坐车。
0: 对，
1: 是因为你在跟野生动物时时刻刻的生活在一起，
0: 是的，
1: 车是能最大程度保证我们人类安全的。
0: 对，因为在你 Safari 游猎期间的话，所有的动物它会把人和车看成一个整体。
1: 明白。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向导会告诉我们的游客，你尽量不要把手啊或什么的伸到窗外去。对，那会打破这个车的整体的轮廓。
1: 他们这些动物们其实已经完全适应了在这片土地上面每天来来往往的一些 Safari 的车辆了。因为即使旅行者不去，他们当地的非洲的原住人民，他们也是使用这样的车辆往返于我们刚刚说，比如说塞伦盖蒂呀、包括坦桑尼亚呀，这些迁徙的路径当中的。
0: 对，就是在这些区域里边，现在的目前还是以游客为主，但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恩格罗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其实是坦桑尼亚政府允许马赛人和就是给他们的一个特许的生活区，在这个区域里边，人和动物是可以共处的，而且他们有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打猎的，就是马赛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那在这个地区里边，其实生活了很多马赛人。那你也会看到他们平时是需要进出到这个里边的。对，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风格。那包括塞伦盖蒂也是一样，塞伦盖蒂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对，那不同的时间点，比如说你1到3月份去，那可能就是在南部，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角马斑马它其实都在南部在产崽啊，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北部。对，那中部的话是很多狮群，然后大量的其他的动物的这种聚集地啊。那再往北部的话，就像现在这个时间，大家7到10月去，那你就一定要去到北部去看大迁徙。对，所以它不同的区域也是面积很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鸟啊，那他可能要去看 flamingo。对啊，那火烈鸟其实它是生活在这种盐碱水质里边的。对，那你可能就要去到有这种水质的这种国家公园的湖泊，然后来去看火烈鸟。对，所以这样下来算下来的话，其实你每天在车程上，那我们又不想把车程变成一个奔袭式的状态，其实是一个边走边看，边看边等的这么一个状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会不会是有的时候你坐在 Safari 的这个车上，然后它可能一天当中行驶不了太多里程的数量，但是呢你可能需要等待。也许我今天向导带着你说我在这里需要等上个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就只是为了某一个高光瞬间，某一种动物的出现，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这一整天的行程，我是每天都在从 A 点到 B 点往远处走的一个放射状，还是说我从 A 去到 B， 晚上我还要回到 A 的原点？
7: 这个就看我们给大家去做的行程设计。对，比如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从 A 到 B 的过程里边你能有更多的体验的。对，那这样解决的问题是，对于我们国内的很多游客来讲，我还是要去涉猎更多的区域的。对，那这样的话我就把在途经中的惊喜啊，其实途经中也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并不是说这个途经就只是车程。
6: 对，
7: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呢，就如果是老人孩子啊这种组合安排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它设置在我们不做太多的酒店转场啊，我们可能在相对的固定区域里边，那可以让大家比如说中午回到营地用餐，然后可能下午4点多我们就回到酒店了，那大家可以在酒店等一等日落，然后爸爸妈妈们喝个酒，然后孩子们稍微玩一玩，就是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种营地的放松的感觉。
6: 所以其实营地包括 lodge 这样的住宿类型，它其实是给每一个旅行者在这一天的 safari 的车程结束以后回到我的住所，可以有更多的本地体验的。
7: 对，我觉得就是当你 safari 回到营地之后的这种亲切感和被欢迎的这种感觉，是整个旅行体验里边一个非常好的部分。对，很多的我们在草原上的酒店，就是它其实在你开车的过程里面你是看不到有酒店的，它是藏得很深的，
6: 因为它也不想被动物发现。
7: 对，然后它隐藏在这片草原里边，然后当你走进去了之后你看到它了，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开始迎接你，然后他们唱着非洲的音乐，然后打着鼓，然后给你递上热毛巾，然后那个马赛的这个酒店的小伙伴他可能会帮你把箱子上的土都擦干净，对，你会马上被当地的这种人文味儿，就是人情味儿所感动，然后进入到那个里边，然后给你的 welcome drink， 然后也会有很好的比如说观景台，然后甚至很多的 camp 它会有篝火，对，你会自然的就进入到那个状态里了。
6: 你这种描述让我想起了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片区域的旅行方式，也有点类似，就是马尔代夫这片地方。因为你去到的永远都是度假岛，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的是度假岛，就像大家大部分的人去到东非的时候，我不会只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我更多的只想看当地的动物，只不过这两个地方的动物，一个是在海洋当中的动物，一个是在陆地上的动物，然后你对于旅行者来说，我的住所的体验和当地的服务口的这个人员
7: 对
6: 给我提供的那种体验，都是我旅行当中必须要有的一环。
7: 是，没错，没错。
6: 所以这么听下来以后，让我这个对动物大迁徙这个环节非常感兴趣的这样一位旅行者吧，我也算是旅行者的一员，对于东非的这个所谓动物大迁徙的这个旅行有了一点比较清晰的认知了。
7: 对，是不是安全感更多一点？
6: 对，一个是安全感，第二个就是信任度以及你的信念感吧。我的 决心可能会更强一些，
7: 嗯，
6: 因为把一些后顾之忧都解除了。
7: 对，
6: 那么在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样一个旅行的分享结束之前，要请小杰跟大家说一说，去到这样的旅程之前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如说签证，
7: 嗯，
6: 比如说一些所谓的黄本的防疫的小本子的这样一些必须要做到的工作都有哪些，
7: 嗯，
6: 给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7: 嗯，在整个的非洲，大家其实不用担心的是你去了之后看不到动物，
6: 这一定不用担心。
7: 就是我们所有的很多人的反馈给到我们的是，我以为来的时候会是要走很久才会找到一个动物，但是其实看动物的频率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6: 我没去我都想说一句，你到了东非以后你只会恨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好好学生物。就是为什么我对于动物的认知只停留在那几个大类。
7: 对，嗯，然后而且还会有我们会有那个小伙伴给我们反馈是说，我去的第一天看到狮子非常兴奋，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我看到狮子已经腻了。
6: 有点看烦了，怎么还
7: 是
6: 你？
7: 就
6: 是，
7: 怎么
6: 又
7: 群一群？对，然后从雄狮，然后这个母狮子、小狮子，就是大家总会有惊喜。对，然后其实我也问过很多人，比如说有些像我包括其他人跟我一样的不止一次去过非洲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总去，因为草原上发生的东西永远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6: 嗯，
7: 你永远不会看到动物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6: 嗯，
7: 对，它永远都会有新的惊喜。
6: 当然因为那是它生活的地方，
7: 对，嗯，
6: 你是一个看客去到那而已，
7: 嗯嗯。好，然后我们下面再聊一聊，就是我们去之前有哪些东西是
6: 必备的
7: 、嗯，对。那如果大家去肯尼亚的话，那是一定需要打黄热病疫苗的。
6: 嗯
7: 嗯，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黄本儿，
6: 嗯，
7: 啊。然后肯尼亚目前的是电子签证啊，$35的电子签证啊，是可以提前线上申请的，非常快。
6: 大概需要提前多久？
7: 其实24小时，理论上24小时它就会下来，
6: 这么快，
7: 非常快。哦，我们大部分都是2-3个小时就收到了。
6: 哇，
7: 对。然后坦桑的话呢，也可以提前电子签，但是更方便的，其实大家落地签也可以。坦桑是$50的落地签啊，就是你可以拿着护照，拿着机票，也不需要打疫苗的情况下，直接去坦桑，然后去完成落地签。
6: 嗯
7: 嗯，这是这两个国家的。那当然还有像东非的其他的，乌干达可能。大家会看大猩猩，
6: 对，黑背大猩猩，
7: 对，然后等等的这些，其实整个东非对于中国人来去的话，在签证方面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6: 嗯
7: 嗯，那机票的话呢，比较建议大家提前，至少提前30天以上购买。那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不同的选择。
6: 嗯，
7: 那还有很多小伙伴他可能会选的是肯塔连线，就是从国内直飞内罗毕，然后从内罗毕然后看完肯尼亚的几个国家公园，然后进到坦桑里面完成整个的这种行程。然后在坦桑东非境内的话，其实用车或者是短途小飞机的接驳也很方便。
6: 嗯，
7: 对。
6: 嗯，
7: 然后除了签证啊小黄本之外的话呢，就是钱啊。那当地的话旅游业基本上是以美金为主啊。
6: 嗯，
7: 那所以大家可以在国内提前换好美金啊。
6: 嗯，
7: 然后到那儿了之后的话呢，也可以用比如说换一些小额的现金，可能100美金200美金，然后用于当地的一些小额消费或者是小费。然后其他的大部分你的预订啊，然后酒店啊，都是可以走银行转账，包括购买一些这种可能大家想带的一些手信、伴手礼，也是可以直接用银行卡的。
6: 如果你要消费，几乎是可以用到 Visa 或者 AE 这样的一些国际支付的卡币，都是可以的，
7: 都是没有问题的。
6: 嗯，
7: 对。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在大家出发前需要了解的，就是当地的小费文化啊。
6: 嗯。
7: 那其实无论是这个。

0: 给大家提供 Safari 的这种向导，还是比如说酒店的服务人员，然后其实当地都是有这种小费文化的，甚至是帮你搬行李的人。对，那可能像这种服务人员，你就准备一些小额的1美金啊，然后当地货币的话，可能就是2000-3000的坦桑尼亚先令啊，这样子。那对于像 Safari 的向导啊，那可能我们比较建议大家的是每车啊，就是一个车大概是6个座位啊，那6+1的这种方式来去做，所以一个车我们建议每车不低于40美金每天。
1: 哦，
0: 对，
1: 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或者 share 一下这个小费。
0: 对，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小费文化去误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靠努力来赚钱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
1: 当然，
0: 对，他给你了很好的服务，然后你如果也很欣赏他的服务，或者也很感激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带你看到的东西，你不妨把小费当成是一种我们表达感谢的方式。
1: 嗯，
0: 对。那无论你是在当天表达这种感谢，给了他小费，还是说你最后集中去给，其实都可以。
1: 对于他们来说没所谓。
0: 对啊，对，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小费当成是一种表达感谢的方式，不要去排斥它。
1: 明白明白。好吧，那我们下一期环球旅行家再见咯。
0: 谢谢大家，
1: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京韩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京韩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1: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买东西又觉得这样会乱花钱，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哎，添置新东西的时候就跟自己说啊，是给自己提前准备生日礼物了。于是我刚才给自己买了一份62岁的生日礼物。大家好，我是喜欢买买买的超天椒秦瑞。
3: 其实啊，阻碍年轻人富起来的最大原因，我觉得就是总想犒劳一下自己。凡是花钱的计划基本落实了，凡是赚钱的计划我基本都没戏。大家好，我是爱花花花的干辣椒果果。
2: 都市爆笑男女，
3: 小李谈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带他去商场逛，只见售货员妹子笑着说了一句：“
2: 呀，又换了一个。”
3: 小李看了看那位售货员，不认识啊，就准备回头给女朋友解释。只见他对着售货员说了一句：“
2: 是啊，是啊。”前任结婚了，给我发了一张请柬。我犹豫再三，去还是不去呢？最后决定我去。然后在为婚礼现场啊，我邂逅了一位帅哥，从始至终他都陪在我身边。结束的时候，我鼓起勇气羞涩地问他：“帅哥，你是不是喜欢我？”他腼腆一笑地回答我：“
3: 那什么，我婚礼保安，新郎让我全场盯着你，怕你闹事儿吗？别整事儿啊。
2: 我爷爷家里养了一只狗4年了，当初啊是怕它偷吃家里的东西，就在存放的食物外头呢都涂上辣椒水。哎呀，
3: 好办法呀，这下好了，狗果然不敢乱吃东西了。
2: 我也认为是啊，直到昨天我去看那条狗才发现，好家伙，这狗无辣不欢，连狗粮都卖上多辣椒。老郭，怎么一个人在喝酒呢？
3: 哎呀，难呐！
2: 别叹气，怎么回事？跟我说说。
3: 你看我啊，这都毕业7年了
2: 啊，
3: 现在总算接个大工程。
2: 好啊，
3: 要造一根30米的烟囱，工期2个月，造价30万，不过要垫资。
2: 这没事儿，干！
3: 总算是搞完了。
2: 嗯。
3: 结果今天啊，人家去验收，被人家骂得要死，还没有拿到钱。
2: 怎么有这样的人呢？
3: 不，这个跟人家也没什么关系，主要是我的问题。
2: 怎么了？
3: 是我把图纸看反了，人家要挖一口井。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常天椒秦蕊。不知道从哪年开始特别流行说断舍离，那生活忙忙碌碌来了去去了来，是该定期清理一下自己的桌面啊、住房啊、关系啊和内心啊，断舍离一些物、一些人、一些记忆。但是不是所有的丢弃都能换来轻松，如果是一不小心丢掉的呢，那家里就算了，那总有些是忘不掉、特别后悔的丢弃，总是在烦扰着我们的内心。今天的麻辣听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最后悔丢掉的一样东西，可以是人，可以是事，可以是物品，是什么呢？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
4: 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7: 外星人，
8: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9: 那就是钢琴吧，还好就自己没有坚持就放弃了。当时爸爸妈妈要我学吧，然后后来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就是是一门才艺，有时间但是坚持不了。
10: 我的初恋也不是丢掉吧，可能就是错过了，是我没有好好珍惜，因为年少无知，诱惑太多，我有点想哭。就是我们初中就谈了，大学的时候分的，是我追的他，那段时间比较青涩，然后就挺好美好的。哎，怪我没有好好珍惜，我做梦的想看到他，就是应该也不可能，因为他现在有女朋友吧，然后也不能打扰别人的生活，对吧？就很遗憾，内心深处的那种美好的回忆吧。
11: 最后悔丢掉了我一块玉佩吧，然后那个因为是我家里从小就让我佩戴的，然后我玩的时候把它弄丢了，打了我呀，才5年级吧。因为这个玉佩对我来说是很有寓意的。
12: 最后悔丢掉的好像没有哎，因为我这个人可能是永远往前看的一个人，但是呢现在应该是说有一个被迫放弃的，就是我的工作，但是我现在做出了很好的调整，因为是为了家庭嘛。因为我觉得人生不同的阶段它应该是有一个不同的状态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没有觉得有放弃过什么东西，觉得我很后悔，因为我一直都是在不断努力的去适应现阶段，是这样的。
13: 最后悔的是没有继续踢足球，坚持自己的爱好，因为工作和那个腿伤，昨天晚上开车回去的时候看。

0: 也没有用，已经丢掉了，然后他买那一只也没有必要，因为不一样了，所以就也只能这样。
1: 小心丢了一件，丢了我的拍子吧，搬家的时候把我的拍子和包丢了，那个时候我可惜了好久时间，是我的乒乓球拍子，跟了我很多年的，但是不是我主动丢的，故意丢了，他是不小心就落下了，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东西我比较遗憾。我们打球的话，他那个拍子就会跟我很久嘛，然后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些爱好和自己的特点来选的，完了以后呢，就像一个朋友一样的嘛。像我现在的拍子已经跟了我差不多八年时间了，所以说你现在让我把它丢掉，或者说让我换去换一个新的，我都不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所有头脑负责，不管情什么算不算爱，如果你找到个新状态，不行工作只能在饭菜，你关系成为的障碍，能接受的不是分开，甚至都不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我知道我这人呢、脾气不是很好，如果你不能忍受，那我希望啊，你能反省一下你自己，为什么别人可以呢？大家好，我是脾气不好的干辣椒蝈蝈。
1: 之前不是我们家养了狗吗？这狗啊是土狗，还带着猎犬的血统。我就训练他们呢，先是扔球啊，我负责扔，表哥在一旁看着，在旁帮忙。结果我怎么引诱狗都不动啊，球扔出去老远，那只能表哥负责捡回来，我就继续扔。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只要一扔球，表哥就冲了出去。你好，我是家族遗传冲刺速度非常快的朝天椒奇瑞。对于文艺青年来说啊，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文字当中肯定少不了这句话，那就是张爱玲写下的文字，原话是这样的：
2: 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1: 你看看这文字，所以说当一个人有了心上人啊，内心就产生了一种仰望感，这种仰望感呢就会产生卑微感，我觉得吧，它同时也能产生一种韧劲儿感。
2: 今天呢，我们就以一个内心强大的男生的心理作为例子，来听听人家是如何锲而不舍的。
1: 1月1日，男生见到了心爱的女生，男生心想：
2: 你现在不爱我没有关系，过了我这个村依旧有我这个店，因为我是连锁店。
1: 1月3日，男生和女生擦肩而过，女生没有看男生一眼，男生心里想：
2: 今天你爱理不理，明天我还来找你。
1: 1月15日，朋友介绍他俩认识，但是女生并没有加男生微信，男生想：
2: 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你想吃什么早餐呢？哦。
1: 1月28日，女生竟然忘记了男生叫什么名字，男生心想：
2: 今天你惹我生气，明天我居然忘记了。
1: 2月3日，女生第一次主动在微信上问男生在吗，哈哈，男生心想：
2: 只要妹妹很可爱，什么时候我都在。
1: 2月26日，朋友们一起去唱 KTV， 五音不全的男生当着女生的面唱了一首《心动》。
2: 如果丢脸就可以在一起的话，那么脸面算什么东西？
1: 3月30日，男生表白，被女生拒绝，男生心想：
2: 4月份，你要不要喜欢我？不喜欢的话，5月份我再问你一遍。
1: 终于到了4月。4月3号，女生进一步表示：男生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可男生心想：
2: 我一点不喜欢你，我决定1点10分再喜欢你。
1: 4月11号上午，女生说：我们距离真的很远很远。男生想：
2: 如果我俩之间有100步的距离，你一步也不用走，但是如果你敢往反方向走，我就敢再多跑几步追上你。
1: 4月11日，男生对着手机里女生的照片默默地想：
2: 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

0: 4月12日，男生掏出手机想发信息对女生说，我还是很喜欢你，可结果
1: 啥玩意儿咋感叹号了呢，被拉黑了。
2: 哎呀，听的人悲从中来啊，太卑微了，忍不住还想送上一波掌声，兄弟，敬你是条坚韧的汉子。
3: 男生被拒绝不丢脸，被拒绝一次就退缩，那才是真正的懦弱呢。如果事情那么容易就办成，那你和世界首富之间就不会差10000个马云了。
2: 总之你要记住啊，女生喜欢说反话，你听到的呢未必是她心里所想的。
3: 如果你经常为猜不透女生的真实想法而苦恼，那教你个办法，说话的时候去掉八字就可以了。
2: 请将我陪你去吧，我给你买吧，我帮你弄吧改成
3: 我给你买，我帮你弄，我陪你去。
2: 这时候如果他还是拒绝，那就真的是拒绝了，
1: 何必呢。
3: 当然如果他拒绝的时候也带个八字，比如说不太好吧，不要了吧，还是算了吧，别多想，他就是那个意思。
2: 不是，他是没有拒绝。听我的，不信。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在每个喝完酒的清晨，那种悔恨，那种自责，那种一定要戒酒的决心，我都害怕。可是在头一天的晚上呢，那种狂妄，那种自信，那种一定要自人一醉的气势，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
9: 喝醉酒废话连篇，也好过那些喝醉闹腾中冲着我喊爸爸的人呀。
8: 爸爸。
9: 研究发现，朋友聚会拿不定主意吃什么时，最后99%都选择了吃火锅。
8: 吃啥都反对的人唯独火锅全票通过。
9: 是啊，川菜反对票的人最后也吃了火锅耶。刘小佑的女朋友打电话给他，喂，亲爱的，你在哪儿啊？
8: 在家呢。
9: 哦，在家是吧？那你现在把卧室衣柜的第二个抽屉拉开，然后伸出左手，把一个剪刀手对着抽屉拍张照片发过来。
8: 哎呀，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的，被你撞破了。哎呀，算了，我还是不骗你了，告诉你吧啊，我现在在外面给你准备惊喜呢。
9: 然后这个男生赶紧去准备惊喜了。
8: 半夜加完班，和女同事买了炸豆腐，一边吃一边等车。这个豆腐很辣，弄得我汗水和泪水混在了一起。这个时候我叫的滴滴来了，我冲女同事说再见，就上了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司机忽然猛打方向掉头，然后跟我说，
10: 兄弟回去吧，我年轻时跟你一样犟，结果失去了很多呀。
8: 师傅，你平时还是少开偶像剧吧。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宜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一景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8: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

0: 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0: 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3: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4: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
5: 迪亚洛他在问，我们平时用的那种5号干电池，它是固态电池吗？首先给你结论，不是。可能您是听了这个名字吧，干电池，哎，那是不是固态的呢？是这样的，5号干电池呢，它内部使用的是那种，怎么跟您解释呢？黏糊状、糊状或者说是那种凝胶状的电解液，听到没有？它还是有电解液的成分呢，我就不多说了，这个有点过于太物理化了，所以您记住这个概念就是了，它并非是固态的啊。而固态电池的核心定义是要什么？是要使用固体的电解质完全替代液态或者是凝胶的电解液，那才是干电池的命名呢。我估计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不容易流动的这种电池的俗称吧，因为它毕竟是用到的那种黏糊状或者说是那种凝胶状的电解液嘛，不容易被流动，所以呢它叫干电池。但这个干绝对不是完全就没有液态的啊。来分享一个车市的新闻，莫名其妙，2027年中国最大的两个车展可能会挤在同一个春天。我天哪，北京车展3月27号到4月5号，上海车展4月23号到5月2号，中间隔离不到20天，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以前都这样吗？如果说熟悉车市的都知道啊，比方说今年是北京车展，那明年就是上海车展，那后年又是北京车展，他们俩呢是交替进行的，每2年1次，这在过去20多年里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两个车展原本各有归属，怎么回事？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北京车展呢是由中国贸易促进会汽车行业分会主办，上海车展的东道主是上海贸促会。2002年的时候，上海方邀约中国贸促会进行上海车展的主办啊，就是参与到主办名单当中，从2003年起共同来办展。作为交换呢，双方也约定单年上海、双年北京的错峰举办。本来就应该这样嘛，错峰举办，互不抢档期。但是上海车展它是一门大生意啊，按照2023年的展位价格测算，2025年36万平米的展场，光场地的租赁就能够带来7.2亿元的收入，7.2亿元呢、啊。

0: 90多万的观展人次呢，再添6000万的门票。此外呢，还有把车展的 logo 授权给车企们，进行广告的铺设的费用等等等等。中国贸促会汽车分会作为主办方之一，20年间一直在这个盘子里来分食。但是，其实就在24年的8月份，上海贸促会向中国贸促会发出了终止合作告知函。2025年上海车展的主办方名单里边，中国贸促会名字没有了。而后者呢，就把官司打到上海，一审、终审接连败诉。判决书写得非常明确，2002年的协议已于2024年8月12号终止了。他丢掉的是一份延续20年、每届能够分食数亿元盘子的真金白银。所以上海车展也不干呢，我管你什么北京车展做不做。其实今年他就可以做了，但是今年呢还算是守住了一个底线啊。但是明年在上海车展举办的期间，北京车展他又要来。但是我觉得你做这么多车展，有没有人关注，有没有真正的一些风向标的作用，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车展正在变得可有可无。哎，大家觉得呢？车展原本的功能嘛，就是把分散在全年发布的新车集中在一个时间窗口，让消费者和媒体一次看个够。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今年的1到5月份，中国市场上市的新车一共有多少款？544款，平均每月108款，每天3.6款。当新车发布的频率已经超过了快消品上新的节奏，车展要集中展示的东西早就溢出了集中的容器了，所以可有可无嘞。而且啊，车展的边界它还在外扩，你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些原本与汽车无关的展会正在陆续被主机厂列入到参展清单当中。所以啊，可能车展呢现在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不去看也可以关注到更多的新车，因为每一个品牌都会非常注重自家的品宣和发布会。但是对于组委会、对于主机厂来说，没办法呀，主机厂觉得我不参加这种大型的车展是不是掉面子，是不是大家觉得哎，我是不是要退市了，有一些信任和舆情的危机啊，不管花多少钱都得参加。而其实在车展当中呢，花费和成本是巨高巨高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展会啊，如果说真的还北京车展时隔30天之内在同一年份来进行，那它真实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喂，浩哥。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买的那个10万左右的油车，你有什么推荐？
0: 10万左右的油车，轿车还是 SUV？
1: 轿车可以啊。
0: 您之前有看过什么车没有？我希望对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还没看过。
0: 完全没看。
1: 对。
0: 有什么要求告诉我？
1: 油耗低一点、
0: 啊、油耗低一点，
1: 性能方面好一点、啊、
0: 油耗和性能这不可能两个都兼顾啊。你要性能的话，那肯定经济燃油性没法保证啊。你要油耗低一点的话，它经济省油，动力储备肯定没那么充沛啊。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点呢。不可能两者都兼顾的，你必须要做一个抉择好不好？
1: 啊，就油耗低一点吧。
0: 行，油耗低一点，那经济燃油性的话，建议您呢，你其他要求没有了吗？
1: 啊？
0: 其他要求没有了吗？
1: 其他没有。
0: 没有要求啊。好，如果是你只关注油耗的话，10万以内是要3厢轿车吧？不要2厢吧？
1: 啊。
0: 好，那你重点关注一下东风日产轩逸吧。
1: 东风轩逸啊？
0: 对，轩逸的油耗很低。另外你像长安的逸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经济燃油性控制的也还不错。
1: 还有别的推荐没有？
0: 其实这类型的车呢，我个人认为个人的驾驶习惯很重要，经济燃油性都可以做得不错，但是也不至于低到离谱啊。吉利帝豪跟轩逸比起来，它的油耗稍微会高一点点，你也可以来看一下配置，但是人家配置高很多。
1: 那种丰田的
0: 您说卡罗拉是吗？
1: 啊，
0: 卡罗拉的话。

0: 怎么说呢，我觉得买卡罗拉的话就肯定是要买它的双擎版本啊，油电混动的版本，因为您刚刚跟我说了纯油，我就压根就没有给您推荐了。如果是卡罗拉的油电混动版本，它的经济燃油性相当相当的出色。目前呢，就是它主要是预算方面，对于您来说会其实也还好，就是刚刚好这个10万的门槛啊。它1.8的双擎的先锋版呢，优惠之后啊，目前大概也就是9万多，落地呢可能超过了10万，您可以关注一下。它的经济燃油性只是同排量的1.8升纯油版的一半，就可能百公里油耗真实下来3-4升左右。
1: 10万元是吧？
0: 是的。这是行，这是油电混动了，不是那种纯油了，当然它还是上蓝牌的。什么？
1: 纯油的。
0: 它其实我给您纠正一个概念，它其实也是上蓝牌的。您买卡罗拉就肯定要买双擎，没必要去再去考虑它的其他的版本，就买1.8双擎的，不要买1.2T 的。因为这个，对，因为这个电池呢，它是一个浅充浅放的循环电池，你开到报废也不需要考虑到维护它的问题。你重点如果说就关注经济燃油性，往死里卡就卡油，那就买卡罗拉吧。
1: 哦，
0: 好吧，
1: 行。
0: 行，时间的关系，先和你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李好帅的留言，他想问一下最新上市的插混车型别克啊，你说的是致敬E7啊，怎么样？同级别有什么其他车型推荐吗？你的标准的模子是看着它，然后想在同价位当中去找一款车是吧？好，我简单的先说一下这款别克的致敬E7啊，这是别克所推出来的一个针对于新能源战略的全新，算是一个子品牌吧，一个支系啊，不叫品牌。目前呢，它在市场当中的声量是比较小的，销量呢也反映在终端上不是特别大。如果一定要说它的优点呢，那就是这毕竟是来自于上汽通用自家的调教，在底盘的用料调教的火候上面非常厉害，所以它的行驶质感、行驶稳定性都算是让人满意的。但是如果一定要说缺点的话，续航里程啊，这个电池包还是有点过小的，然后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胎噪会比较明显。这车我开过，开了上过大围山啊。完了以后呢，还有什么？这车就是我认为目前阶段，别克品牌呢还没有认知到市场的一个现实情况，终端优惠幅度给的太少太少了。159,900起的车，据我的了解啊，官方的对外的报价只有个小几千。其实这个价位150,000多，你可以选择的车型太多太多了。如果你同样关注驾驶，同样关注操控的话，实际上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领克08的 EMP。如果重心不一样，你就希望它空间大，性价比比较高。你像宋 Ultra 领跑 C16，完了以后包括东风日产的 NX8 也都可以去关注和考虑，就看您诉求点到底是什么了。好，问候线上的左先生，左先生你好。
2: 哎，您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有一台比较老的车了，2010年底的途观。
1: 哇，10年的途观呐、
2: 啊！啊，对，那时候买还要加价嘞，
1: 加了多少？
2: 22万买的。
1: 你当时加了多少？
2: 当初买的是，我是买的最基本版的是22万嘛。
1: 啊，
2: 跑了20万公里。
1: 20万公里，您当时是1.8T 还是2.0T？
2: 应该是1.8T 的。
1: 应该1.8T 啊，这款车呢，2010年正好是国产途观上市的那一年，您可能算是第一批用户了啊。
2: 哎，对，那时候很俏。
1: 对，当时只有进口版的 T 管嘛，但是国产之后呢，瞬间就引爆了市场啊，加价3-5万、6万都常在啊。
2: 是的，我们都找熟人，没有加价，那加几万的很正常啊。
1: 对对对、您具体是哪个版本还记得吗？是1.8T 的两驱都会版还是风尚版？记得这个名字吗？还？
2: 那记不得了，其实好像也不重要，反正这个肯定不值多少钱。我在想是怎么报废还是怎么更划算？
1: 21万多，
2: 因为我当时
1: 啊，21万多那款，
2: 20万公里，15年半，快16年了嘛，15年半了嘛。
1: 行，
2: 然后去年的时候，我开始没准备，就是家里反正放在那用嘛，它有点烧机油，烧机油我去年就把它做了一个治理，还花了6-7千呢。现在倒是不烧机油了。
1: 行，大概了解了，是白色的外观还是黑色的？
2: 那个灰色，就是灰色，
1: 银灰色啊。
2: 不是那个那种灰色，就是那个比较暗的那种，叫什么？有点偏黑那样的。
1: 行，反正这车呢，目前阶段我问了这么多情况，其实也无益。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它仅仅是一个残值。卖价方面呢，可能二手车商把它丢到3-4线城市去卖，地级市去卖，可能卖也就是卖个10,000块钱，它中间赚点差价。收车价呢，这车也只能够来到6-7千了。
2: 啊，那就反正无所谓，我报废。
1: 对，你报废会更加划算，因为有补贴嘛。但是报废，它是不仅仅是只报废车辆，你要更新啊，报废更新才有补贴啊。

0: 没有更新嘛，我新车都买了，这个车准备怎么处理的问题。
1: 哦，新车已经买了，这个交易呢只要在同一补贴时间内去进行报废的处理就可以了，是符合领取补贴的条件的。
0: 嗯，那我报废还更划算。
1: 当然了，因为有补贴哈。
0: 不，我卖出去也有补贴。
1: 是的，但是你报废更新的补贴额度更大呀。
0: 多5000块钱嘛。
1: 是的。
0: 嗯，谢谢。
1: 行，这车你就不要考虑它的一个所谓的残值了，也不要抱有幻想了。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0: 好的，好的。
1: 哎呀，当年的车市那叫一个盛景啊，各类车型都出现了加价才能够提车的情况，还有各种段子。但是现在呢，哪家品牌还敢加价？行吧，你加价你就卖不动，我可以不选择你。公归于谁？当然是中国的各家新能源车企了。有一位朋友是问到了不同品牌的机油能不能混加的问题，为什么可以兼容，为什么可以混加呢？之所以不同品牌的机油它能够相互兼容，其实是因为机油本身它主要的组成部分都是差不了太多的，都是以基础油当做底子，再加上各种添加剂，可能每家品牌的添加剂不一样，浓度啊，稀释的程度啊，但是成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所以不管你是什么品牌，大差不差，品牌都是营销的手段。你在中国市场可能你知晓的国际大牌的机油品牌也许只有美加俏，但是他们的市场营销费用比其他机油品牌大了很多，所以呢他们把名声打出去了，价格溢价也有。其实各位可以不用那么去在乎机油的品牌到底是什么，它既然能够成功的上市销售，就是证明它已经是经过层层质量把关和检验的，您可以放心去购买以及使用。不要觉得我买了一个哎呦相对来说什么二三线的机油品牌啊，当然可能价格也有差异啊，添加剂的成本也却会有些不一样，但是也不至于就不能用了。我跟大家说说机油添加的这个试剂到底有哪些。其实最基本的成分就比方说清洁剂、分散剂、抗磨剂、抗氧化剂，就这些了。继续来刷新到小布给我的留言，他刚刚呢是在关注伊兰特 1.5 CVT 精英，问我这个裸车价入手合适吗？我已经告诉他了，这个价格还不错。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差不多的配置，轩逸是不是要更便宜一点？不，轩逸的入门级车型呢，就是所谓的那个安心版的售价呢，确实要更便宜。但是您看的这个呢，精英版是伊兰特的中配，相比于来说，不是对标的轩逸的那所谓的安心版啊。安心版往上走呢，它的配置会稍微高一点点，就是舒畅版会价格呢更贵一些啊。其实也贵不到哪去，差不了太多。就是你要说一定更便宜的话，我是否认的。还补充了一点，两车该怎么选？一年有一次长途，如果你更注重是这个舒适性的话，沙发厂的第二排还是很有保障的。如果你对驾驶层面有更多的要求，虽然说两款车的动力储备都不怎么地，都一般般，但是就综合体验来看啊，伊兰特的驾驶层面还是要更加优于轩逸一点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

0: 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下午版的欢乐晚高峰音乐时间，同时呢，在这一时间段依然是送给朋友们一些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么第一首歌呢，其实是送给爱里满怀赤诚的朋友们。这首歌也是像很多渴望一段安稳长久的感情的人一样，不求轰轰烈烈，只愿牵挂常在，心意相通。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期许，是对长久陪伴最朴素的向往。愿每一份真心都被温柔回应。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单依纯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

0: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孙燕姿极具有故事感的一首《我怀念的》。一段感情落幕之后，我们总在回忆里反复停留，怀念曾经的热烈与美好，也慢慢学着与遗憾和解。爱情里难免有走散的时刻，那些放不下的过往终会在时光里慢慢释怀，成为心底一段安静的回忆。
1: 而你为什么不解释地震？

刚才我们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孙燕姿演唱的《我怀念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是张信哲的经典情歌《爱如潮水》，温柔的嗓音诉说了毫无保留的爱意，真正的心动往往不受控制，一旦沦陷便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问归途，只愿倾尽所有守护眼前的温暖，这或许就是爱最纯粹的模样。

周深是空灵婉转的歌声，他带来的一首《大鱼》，这首歌藏着的是一场跨越时光的深情，而不得却依旧默默守护，不求相守，只愿对方岁岁平安。有些爱意不必宣之于口，化作无声的陪伴，藏在岁月长河里，温柔且绵长。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由毛不易演唱的《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这首歌抛开世俗的欲望，藏着最朴素的爱情心愿，只想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远离喧嚣安稳度日，也希望我们都能在爱情里面褪去浮躁，守住真心，奔赴一场平淡且长久的幸福。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的心情，不需要过多的说明。想最后拥抱你，你后退的合情合理。玫瑰花的凋零，至少它承载过爱情。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星光在看你对着别人卖乖，其实朋友经常议论说我在你面前是一个怪胎，多么庆幸能够看你对他说声拜拜，你还不够清楚我对你的感情可以摆上拍卖，书写这段篇章，姑且做我一次纪录片的主角，真想和你一起看场初雪。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

0: 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Ye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出，
1: 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那我看大家在这个后台的评论热情真的是非常高涨哈。
8: 哎呦，你看，
7: 让我想到了一件事儿。
8: 什么事儿啊？
7: 咱聊完这《西游记》啊，下回咱聊聊《红楼梦》。
8: 哎呀，对，《红楼梦》还真值得好好聊一聊。哎，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一期节目当中，咱们是跟大家有提过的，
7: 有提过，但是没有深聊。
8: 对，《红楼梦》《西游记》其实这一年都特别火。
7: 对呀、啊。
8: 不过以后还可以聊一聊《水浒传》《
7: 三国演义》是吧？你是想把这四大名著全占个全？
8: 哎，但我真觉得聊一聊，深刻的去解读一下，挺有意思的，发现了很多自己不曾关注过的一些很精辟的美好。
7: 大家且等着，让我们准备准备。
8: 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后台21000克，他说了：“没文化的我，只能用一句歌词来感叹，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
7: 还得竖个大拇指啊！云淡风轻说了：“感觉重新认识了一回孙悟空啊！”
8: 确实，原著里真的悟空的金句太多了，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好好翻翻，还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7: 哎，女施主这位朋友，这是临时改的名吗？他说必须说一下我最爱的86版西游记，无数个寒暑假看了无数遍，每一集都如数家珍。最后一句的歌词，人生总有难，功业总无涯，这不仅仅是歌词啊，这描绘的不就是人生吗？
8: 这是哪首歌的歌词？我怎么毫无记忆了呢？
7: 怎么说呢，咱当时啊就当个歌听了听
8: 啊。大家真的都挺厉害的，
7: 当年的没过脑。
8: 当年的暑假寒假，不知道为什么，你有没有觉得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到上高中，就十几年来每年的寒暑假都是你飘着大海。
7: 不是应该开头是这样吗？
8: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7: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8: 可以了，咚咚咚，可以了，可以了。你看啊，静待花开，他说了，所谓的经典呢，就是永不过时，不是每天都去听，而是这旋律响起就能忆起往昔，在你的心中呢，永远是留有一席之地。
7: 是，我也奇怪了哈，你说当年看了那么多遍的《西游记》，怎么就看不腻呢？也看不烦。
8: 而且现在随时随地就可以咚咚咚丢丢丢，咚咚咚丢丢丢，
7: 还有蹦蹦蹦。
8: 来看啊，少林他说了。今天开始，我决定了，我要重新再看一遍1986年《西游记》啊！说在那个年代能够拍出这么一部经典的电视剧，剧组的 每个团队都太不容易了。说八六版西游记小的时候最爱看了，几乎是贯穿我的整个童年。小时候看西游记可能是崇拜的心态在看，那现如今再来看可能是有趣，也可能是在看人生吧。说孙悟空呢还有一句话说，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诵经念佛不如本事在身。
7: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诵经念佛不如本事在身。
8: 行，今天你就是悟空化身。叮当说了，悟空啊在学法术之前那可是跟着菩提老祖学了几年儒释道啊，这思想境界呢早已经是大师级别了。
7: 哦，原来是悟空大师。
8: 哎，你别说，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的打基础对悟空来讲很重要。
7: 当然了，不然他怎么会翻筋斗，怎么会七十二变的。
8: 要不说人基础打得牢靠，要不说人厉害呢。
7: 再来看云生啊，他说了，西游记远比我想象当中的有深意啊，原本以为看了一部动画片而已，多看几遍以后会逐渐发现，哎，这简直就是满满的各种角度的人生写实呀。
8: 嗯，还有迷途知返，他说我觉得悟空才是最有悟性的，比唐僧高太多了，每次唐僧抱怨西行艰难都是由悟空来开导他，不得不佩服悟空的悟性。
7: 瞎说什么实话呢、
8: 哎、关键是
7: 再说给你念紧箍咒。
8: 哎，关键是悟空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好的一个品质就在于乐观豁达。
7: 嗯，
8: 好像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7: 对，不小气、
8: 啊、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好，没事儿，我去天宫搬救兵啊。
7: 你看人家就是，我觉得悟空受了很多委屈，但是他一点都不在意，
8: 就是他自己并不觉得那是委屈。
7: 哎，你不觉得他有一点就是传承了他妈妈的这种优良传统吗？
8: 他妈妈是
7: 石头，就是顽强，
8: 嗯，
7: 刚毅，
8: 嗯，
7: 果决，
8: 嗯，
7: 大度，
8: 好，
7: 包容。
8: 你的联想能力我觉得到这里就可以了，
7: 对吧？
8: 啊，再来看到曙光吧、嗯、他说西游记啊是有心理学、职场学、厚黑学、哲学，甚至在中医领域都有体现它的隐喻和寓意。
7: 还真的是啊，我记得有一期就是那个悬空诊脉，记不记得？
8: 我记得那是给谁诊来着，也是悟空诊，
7: 有悟空，然后也有那个神医嘛，然后弄着那个丝线，然后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对，然后那个小指头然后翻翻着，然后各种在那把脉，
8: 有一种在弹钢琴的感觉。
7: 哎，
8: 空中钢琴。
7: 嗯，再来看这个奋进，他说哇，我好喜欢一句话，那就是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8: 还有 The Biggest Star 他说了，单纯正直善良三观正可爱的猴哥真的人见人爱。
7: 是的，少胡他说，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也应不全之理啊，就是说这个也是应了这个不全的道理，非人力所能为也。
8: 嗯，还有戒英他说了，西游记你从后往前看也是有另外的一种意境。
7: 哎，我听过这种说法，就是倒着往回看你会发现，哎，好像又成了一个新的故事了，又讲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了
8: 啊。我觉得这个还挺考验每一个观者的，是需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还有菜别放辣他说了、小的时候看西游啊就只懂得打打杀杀，长大之后再看西游全是人情世故，四大名著那都是足以流传百世的文学经典。
7: 要不说人家是四大名著呢，要不说人家是吴承恩呢。
8: 嗯，
7: 再来看看思彤，他说有空啊就会跟着学生一起把比较老的那部西游记动画片看一看，说老师童年的快乐想跟孩子们一起分享啊。他是一位老师啊、说看到这个唐僧爬上五指山救孙悟空那段，每次看每次都想哭啊，虽然我们是凡人，但是我们会永远喜欢齐天大圣。
8: 还有何先生说了，说猴哥原来是一个文化猴。哎，你要这么说的话，现在很多动物园里面的猴哥我觉得也挺厉害的，都很机智聪慧，
7: 都会打手语了，
8: 而且还可以就帮助游客解决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
7: 捡手机，
8: 对，捡手机，捡孩子的鞋，捡各种小玩具，
7: 毕竟他的祖师是悟空啊，
8: 而且还会作揖。
7: 哎，再来看一下 Leo 他说了，今天这节目啊真的是有心了，温故而知新，这就是名著的魅力吧，你看这古人的智慧，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都体现在这儿了。
8: 是的，胳膊小腿都硬朗他说了，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那其实也要把这句话分享给所有的每一个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也分享给我们自己。
7: 嗯，
8: 真的这个取经的过程它会更加的让你去体会到生活的味道，也会更多的收获在过程当中所得到的 一些积累和一些知识，远比最终达到那个目标要更有价值。
7: Wait， 他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记得小时候啊，爷爷最喜欢看西游记了，但他应该没看过完全集的电视剧，当时家里条件有限，只有一台电视，并且在父母的房间里，现在这些年变好了，却人不在了，现在想起爷爷才会发觉，爷爷不仅是个农民，他有智慧，也可能在当时他就看懂了西游记。
8: 怪不得我姥姥当年也特别爱看西游记呢，可能每个人在看西游记的时候所得到的所收获到的那种状态和体会都完全不同，站在不同的视角看山就不是山了，对不对？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对西游记有哪些看法，有没有看过西游记，有哪些深刻的体会，又或者再一次迎接到西游记的爆火之后，你有没有联想到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些什么故事呢？
7: 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啊聊到了这个《西游记》的一些细节啊。那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这个黑神话悟空的游戏上线啊，也让很多朋友呢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天命人的状态。
3: 那全网热议的基础之一就是黑神话悟空的创作原点，也就是《西游记》。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经典 IP 的国民度，其实透过一次又一次的，不管是影视作品啊，还是游戏等等各类改编，那一代又一代不同领域的、不同阶段的创作者，从这部小说当中，他在不断挖掘着新的智慧和精神内核。你像这一次，那真的是从中国到亚洲，再到更多语种之间，我们都可以听到《西游记》的大名。
2: 但似乎因为《西游记》足够老，老到它已经是公开版权的书了，大众啊总是在忽略因它而来的巨大的商业的价值。而每当我们谈到像什么米老鼠啦、什么漫威啦、哈利波特啦等这些海外知名的 IP， 我们除了把它们当作某种文化符号以外，也总会想到他们创作的百亿美元的这种收入。
3: 那要是这么想的话，你看站在当下，我们斗胆试图跟大家一起来开启这样的一个脑洞
2: 哦。
3: 如果西游

0: 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还在世的话，他依靠这个 IP 能赚多少钱呢？
1: 嚯，这用一个成语来说吧，
0: 你说，
1: 取之不尽呐。
0: 首先啊，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黑神话悟空一支预告片开篇就写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也是唤起了很多天命人共同但是又千差万别的回忆。因为对于每代人来讲，其实总有不同的方式遇到猴哥。
1: 是我们盘踞在这个60后70后脑海当中的是什么呢？可能是大闹天宫里啊，那个脸型就和桃一样，面中是红心儿啊，然后黄眼绿眉，脚踩着黑靴，上身呢穿着鹅黄色的衣服，下身还有一个虎皮裙儿与大红裤衩，这顽皮机灵的美猴王。这个形象我记得当年我参加那个美术比赛的时候还专门画过这个，
0: 我也记得
1: 啊，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的形象呢。他呢是诞生于1961年的孙悟空，好像是一个陪着60后70后长大的一个小伙伴一样，在懵懂的时候啊，给这一代人种下了关于勇敢和自由的种子。
0: 嗯，在往后的漫长时间里再提到孙悟空，我估计啊，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大概就是六小龄童老师的脸。那虽然86版央视西游记并非是第一个以真人去呈现孙悟空的影视作品，但是这个怪而不丑，保留妖性同时又充满着人性的孙悟空，从他所经历的一路打怪升级的故事当中脱胎成佛，成了普通人眼中腾云遁地的那个大英雄。
1: 是六小龄童留下的版本，在下一代人心中啊，硬是被周星驰钻出来了一个颠覆的缝隙。你看95年的时候，《大话西游》这系列上来了，是吧？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看《大话西游》的时候，还是看那个大广场上放那个露天电影的时候，关键是那时候人太多了，我只能从那个幕布的后面去看，看到都是镜像的画面，但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悟空成了一个对于唐三藏起了杀心的祸害，后来呢转世成了至尊宝，是吧？说是拗不过命运也好，大彻大悟也罢，最终还是带起了紧箍咒啊，再次呢走上了取经路，他还是成为了盖世英雄。
0: 但是我们再往后看啊，20年之后的动画电影《大圣归来》里，堂堂齐天大圣好像是几乎失去了他一路走来可以依靠的一切，比如说火眼金睛，比如说无边法力，比如说筋斗云，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也没了，退回了一只普通的臭猴子，未能护住那个不顾一切护住他的江流儿，遗憾留待来世。
1: 400多年过去了，这吴承恩笔下的毛脸雷公嘴，身高不足4尺，七高八低，
0: 孤拐脸，
1: 两只黄眼睛，一个磕额头，还有獠牙往外生，就像属螃蟹的，肉在里面骨在外面，这么丑陋的一只石猴，在现实当中啊，也是用漫长的时间展示了无数次的72变。
0: 是的，缠绕在这81难当中，更多的角色情节以及文化也被一代一代的影视创作者，从被鲁迅先生评称说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一通世故的西游记小说当中去打捞了出来，逐渐长出了风貌的枝芽。就好像之前玄奘取经前那部人生的电影《西游降魔篇》，还有给猪八戒狂加人间成长戏的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我小时候也特火
1: 啊。
0: 还有一部讲述顽劣儿童历险记的剧版《红孩儿》等等。
1: 哎，我们就看到了专业的这个数据啊，就显示从最早可以查到的《孙行者大战金钱豹》，那是1926年上映的，一直到现在吴承恩作为原著作者参与的影视作品呢一共有132部，包括96部电影、33部剧集、2部网络电影。小说西游记那是国产影视界第一 IP 的业内认知，确实是名不虚传啊。
0: 那影视剧之外呢，当代西游记不同版本的书译版再版，而且由它衍生而来的像小说呀、有声书啊、动漫游戏周边、主题公园等等景区以及各个的文旅项目也在逐步的亮相于大众面前。那这些衍生形象而来的代言和联名那更是数不胜数。我们看到了根据专业版数据的介绍，有关于以吴承恩作为原著作者参与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59.28亿元。其中你看啊，2013年上映的那部《西游降魔篇》，它的总票房位列改编电影第一位，是12.46亿元。2015年杀出来的国漫黑马《大圣归来》是9.54亿元，位列总票房的第4位。

0: 有专家就说了，说西游记啊要是在当代，那没个十亿元的投资根本做不动啊。
1: 确实是啊，除了这两大块之外呢，吴承恩能获得的其他收入还包括像什么图书出版的版税啊，是像人家这样的咖位如果现在还在的话，估计每次买版权重印都要预付100万元级别的定金。
0: 是，反正无论怎么算，如果吴承恩活在当代，那他一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作家之一。但是朋友们，假设终归只能是假设，我们终究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如果西游记仍在版权保护期内，那对他的一再二次创作是否能够像当前一样层出不穷。可能更大的概率是根据著作权法的一些相关的规定，那潜在的天价版权费用可能会劝退更多更多人。
1: 是啊，这么一聊的话，好像我吴老师吴大佬，那如果现在的话，那也是顶级的出版人了。
0: 所以或许我们更应该去关心的就是背靠着这样一座可以自由取用的金矿，当代创作者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珍惜它，讲出更好的故事呢？
1: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徐霞客是一位45岁的二胎妈妈，在过4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裸辞了，告别了熟悉的岗位，她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虽然在电商和设计等领域积累了10余年的经验，但是考虑到自己身心疲惫，家里还有2个孩子，她决定不再沿着以往的职业路径投简历，转而想找一份时间灵活、门槛不高的临时工作。她在短时间内体验了很多岗位，保育员，与孩子作息时间一致，双休寒暑假，体力劳动强度高，适合需要配合小孩生活节奏的宝妈，星巴克咖啡师，麦当劳服务员，对年龄要求宽松，兼职时间灵活，适合过渡及补贴收入，上门做饭，时间灵活，市场需求量大，陪诊师，收纳师，新兴职业，经验是核心竞争力，而获客是难点。他把这些岗位的面试和试岗体验记录下来，发布到了网络上，这是一个中年女性版的99种职业挑战，没有那么多新奇有趣的工作体验，评论区都在关心，不交社保的话一个月多少钱，有年龄限制吗，还在招人吗？他击中了某个痛点，因为真的有很大一批人在寻找类似的工作，适合中年人的工作，放弃寻找稳定的工作，也因为在此前的2-3年里，徐霞客以40+的高龄已经体验过一轮职场的残酷，他有成功的电商创业经历，有多个行业的交叉经验，但绝大多数简历投出去得不到回音。如果获得了面试机会，他也不得不模糊掉家里二胎的存在，来博取对方对自己能胜任一份工作的信任。他身边有的孩子妈妈为了平衡事业与家庭，将就业范围限定在以家为圆心3公里的圈子里。徐霞客清瘦干练，至少现在看起来他还没有为经济发愁，他的体验更像是赌了一口气。中年人有那么多职业经验和积累，怎么想找个合适的工作那么难呢？和他相似处境的中年人到底该怎么办？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您一起来听徐霞客的讲述。我去星巴克面试做咖啡师的时候，人家问我能不能接受长时间的站立，我说我找一份兼职就是想不要坐着，腰肌劳损是我的职业病，有时候做起事情来就忘记喝水，忘记上厕所，一坐就好几个小时，我巴不得能找一份可以站起来走一走的工作。我上一份全职工作是在一个外贸公司做采购，我所在的部门做礼品的外贸出口，这份工作做的我也是比较身心疲惫的，礼品公司的品类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小东西颜色款式都不一样，特别杂，我们每天早上邮件一打开，询价报价找供应链，来来回回就挺折腾，每天坐班8-9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单折腾个1-2个星期，最后还黄掉了。而且美国客户跟我们有时差，老板经常半夜11-2点还在群里艾特我们，我就觉得蛮心累的，这个年纪感觉身体也有点跟不上了。因为我家里还有2个小朋友，是没有老人带的，所以离职之后，我本身是想停一段时间，先运动一阵，恢复一下身体，也能陪陪小朋友，在暑假能带小孩出去玩一玩，再去老家看看父母，这样时间就比较自由。我身边也有很多宝妈，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
他们有的也面临这种情况，公司经营状况不好，一直在裁员。他说，我即使被裁了，我也不可能就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刷刷剧，我也得出去找一个工作，哪怕去给咖啡店冲冲咖啡也可以。听他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离职的时候大概也会这样，所以离职之后我就决定先不找时间太长的全职了，我想找一份兼职，又能兼顾家庭，又能兼顾到锻炼身体，然后又能找份事情做。我家的老二还比较小，小学二年级，下午四点多钟放学，还是需要人接送的。我就想，能不能有什么工作和小孩子的时间是可以配套的，那好像只有老师可以。我现在要去考个教师资格证肯定是不太现实。我就想，像幼儿园保育师这样的工作还应该是门槛比较低的。我就想离我家5公里以内的幼儿园投简历，后来有一家私立的双语幼儿园叫我去面试，好像公立幼儿园的门槛会更高，他写的要求是中级保育员证，我是没有的。到了那家幼儿园，园长面试我的时候说的还是比较中肯，他说保育员的工作其实很辛苦，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需要一定的体力，对孩子也需要有耐心。我表示我还是喜欢小朋友的，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有带孩子的经验。他们也说宝妈有带孩子的经验肯定是给这个工作加分的，如果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她可能会干不下来，所以宝妈还是挺适合这份工作的。不过他们也聊到，现在幼儿园整体的大环境不是很好，不少面临倒闭的情况，也有很多是兼并的。如果正式工作，我还是需要一个保育员证，不过园长给了我一个试岗的机会，看我能不能坚持干下来。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是意气风发的，我觉得家里面两个王我都能搞定，幼儿园里的小孩那么小，应该还是可以的。结果去到那里发现，倒不是跟孩子们有多少伤脑筋的事情，是琐碎的事太多了。7点到了幼儿园，距离孩子们进园还有1个半小时，我们开始做清洁，先把教室里全部打扫好，地板、墙面、窗户、桌子全部擦一遍。玩具箱里面的玩具真的太丰富了，一整箱的玩具，还有教学做的手工，一件件拿出来全部擦干净消毒再整理好，光早上的这1个小时就已经蛮耗体力了。孩子们陆陆续续进教室了，做操活动我们就在旁边跟老师配合。活动完之后，孩子们准备要吃小点心了，小点心先要发一遍小毛巾让他们擦手，要把桌子用清水擦一遍，消毒水擦一遍，然后把他们的小水壶、小毛巾消毒好摆好，接下来分餐吃饭，吃完饭之后再擦一遍桌子，再消毒一遍，再用小毛巾擦一遍手，那真的是很干净。我跟带我的老师说，别说比我家干净，我感觉比医院里都还要干净，孩子们成长的环境是真的很无菌。到中午要吃午饭了，又是这样一个流程，把筷子碗都摆好，然后看看旁边有哪个小朋友挑食的再喂一喂，还有小朋友饮食上有特殊要求，比如有过敏的，有的超重了，含糖的饼干就不能吃。我们班还有2个自闭症的孩子，也需要额外照顾。等他们吃完了，我们开始收拾，又擦又洗，桌子上的东西都收完了，我们就去洗毛巾。这个毛巾种类也分好多种，一天下来要洗好多遍，消毒好多遍，每个孩子光吃饭就有3顿3条毛巾，早上进教室的时候擦一擦，上午下午做操活动回来擦一擦，6条毛巾，孩子上完厕所洗个手也要擦，每个孩子一天下来10条毛巾是要的。我们班是22个孩子，那一天就是200多条毛巾。我们有3台洗衣机来洗毛巾，洗完放进消毒柜消毒叠好，再摆回教室。等到孩子睡午觉，我们还要去打扫卫生间，拖把也会分室外的、室内的，分得很细。连轴转了一整天，终于在老师上课的时候有一段空闲时间，我就在教室里面坐下休息了一下，
我们的主班老师人真的挺好，他跑过来牵着我的手，意思是说这里不能休息，教室里

0: 全是摄像头，园长家长都能看到，他就让我先去办公室休息一会儿。其实他们是更辛苦的，我们还能休息一会儿，但是老师都没有休息。小朋友午睡的时候，他们还要轮流去看护，看小朋友有什么动向，或者盖盖被子什么的。这一天下来，我微信步数有20000多步，爬了16层楼，一直在洗洗涮涮、扫扫擦擦抹抹。我老公看到步数问我，你是去送外卖了吗？下午放学，老师和学生们都离开了，我们就全部像早上一样再打扫一遍，不光是教室，还有户外的区域，走廊里分配给你的区域。那时候我的体力真的已经消耗尽了，走的时候教导主任还跟我讲明天还来哦，但我就说我确实不太能适应，来不了了，这一天就算试岗也没有工资。保育员这份工作好处就是有双休，有寒暑假，下午4点就下班，和孩子的作息时间是同频的，纯体力活，没有精神上的压力。他这里的工资1个月3800，按照上海的最低基数给你交社保，确实不高。据我了解，一些更好一点的幼儿园可以开到4000多，但园长跟我说现在竞争还很激烈，有之前做护士的来面试，还有好几个本科生。跟我同期试岗的一个人之前是做幼师的，结果那家幼儿园倒闭了，现在幼师的工作找不到了，想来这里做保育员。但其实幼儿园招人的时候会综合考虑你是不是迫切的需要这个工作，能适应这个环境，能长期的做下来，对资历倒也没有太大要求，所以宝妈如果想做这个工作还是挺有优势的。
1: 树根长的土壤，枝条随着风轻轻荡，叶子在空中悬浮。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的节目里，董董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位45岁的二胎妈妈找临时工作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徐霞客的分享。我在离职那天，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我的离职记录，后面我去做保育员，也把它记录下来，都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我觉得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到这个年纪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但又不知道怎么去找，这是他们都很关注也很困惑的问题。我就想，要不就把我的亲身经历，每次去面试或者体验到的职业给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系列的职业挑战，给大家一个参考。我一开始说要挑战99种职业，其实也有一点赌气的成分，因为我本身就是在经历当下就业环境对我们中年人的不公平。你投简历，30多岁他都嫌你大了，40多岁简直不可想象，很多 HR 直接给你 pass 掉，回都不会回你那种。前段时间我去面试优衣库的导购，面试很顺利，我的资料和健康证之类的都发过去，那边都已经准备给我发 offer 了，结果 offer 发不过来，他们那边也在查各种各样的原因，查到最后发现是他们要求45岁以下，而我当时生日已经过了，超了3个月了，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已经46岁了。他们就跟我说，实在是抱歉，这个 offer 我们系统里发不出来了，还真的就卡你这3个月。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很多中年人以为服装店的导购只要20多岁的小年轻，自己没机会了，其实不是的，45岁以下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像这种店每个城市里都会有，它也是中年人可以去尝试的一个岗位。我也看过一些年轻人去做的职业挑战，感觉他们抱着一种好奇的好玩的心态，但我们作为中年人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像我这样情况的人有很多很多，我拍的可能没有年轻人拍的那么精彩，那么有意思，会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如果说他们拍的是电影，是综艺，那我拍的可能就是一个沉重一点的写实纪录片。我自己也在考虑哪些岗位是比较灵活的。作为宝妈，你要考虑到照顾家庭，或者是接送孩子，你会花大把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有时候不可控，所以工作的灵活度要考虑进来。我去尝试了很多大品牌门店的兼职，比如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我感觉麦当劳、肯德基对于年龄的包容性还是挺强的，很适合年龄比较大一点的人群，退休年龄之前都可以到他那里干。像这种兼职，他面试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你的工作时间，就是说你有什么时间可以提供给我，当然还需要健康证，你没有什么疾病，精神面貌 OK 就可以。入职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所有的这种大型公司的兼职，他们都按照国家规定，一周不能超过20小时，一个月不能超过200个小时。也有人会找好几份这样的兼职，一般来说提前一个星期你把排班的时间发给他，他再排你下个星期的班，时薪按照行业不同。我在上海这边问到的大概是19到30块钱一小时这个区间。我对冲咖啡还比较感兴趣，就去体验了星巴克的兼职咖啡师。星巴克招人的流程就比较复杂一点，我经历了2轮面试，因为他前期培训就需要1个月，所以他比较看重你的稳定性，希望你能稳定长期来做的。如果你把自己希望长期从事的意愿表达出来，应该是会很加分的。他们的工作流程也非常规范，有几个闹钟，比方说10分钟的这个闹钟响了，就有一些器具需要你去清理然后消毒，这是一个循环。还有一些闹钟是到期，它所有开封过的牛奶、咖啡豆都会有一个到期的时间，时间到了，电脑里的系统就会提醒你去处理。再比方半个小时的闹钟响了，你就要去客场的台面上清理一下，看看客人有没有什么垃圾或者冰块还充不充足，
物料要不要补充，反正整个流程下来，他的思路是很清楚的，包括物料的摆放也都很整齐规范，查找都很方便。我这次尝试下来，觉得还是可以给其他中年人打打气，像我这么大年纪的都还可以面试通过，你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也有一些工作跟我想象的会有不一样，比如说山姆的试吃员，他是做午休二，每天8小时，我想不就是分一些食物切成小块给顾客，应该还蛮轻松的哦。但是我一天体验下来觉得好辛苦，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站立过。那天我正好也是生理期，别人看我说那个大姐怎么一直弓着腰撅着屁股，我讲我是腰痛的都不行了，实在是立不起来了。我还去了盒马的烘焙岗位，早上6点上班，下午2点下班，做6休1，也是比较适合宝妈的一个时间。它的操作流程和卫生管理也都是蛮规范的，每个品的规定贴在墙上，烤出来要几分钟，出来要做测温，然后马上要打包好。我当时去的是奥莱店，是盒马旗下一个主打性价比的超市，我就要兼顾两边，一个是烘焙，一个是烧烤，同时顾两边强度还是蛮大的。而且烘焙室温度很高，你去冷藏室补货的时候温度又很低，温差相当大，你要穿一个棉袄再进去，不然一冷一热很容易生病。在山姆和盒马这些超市遇到的同事们大部分是中年人居多，有一些上海本地人，但还是外地人多一点，而且男性会稍微比女性更多一点，因为他对体力消耗还是蛮大的，如果是作为一份不交社保的兼职来做，他的流动性还是蛮大的，确实是比较辛苦，有些人干不下来。但是全职的话，一般大家咬咬牙都会坚持下来，大家都很怕失去自己的工作。我也遇到一些同事在超市里面值夜班，白天还要去做别的兼职，还有人是滴滴司机，感觉现在没有以前好开了，晚上也会再打一份工。关于社保的事情，我也想多说两句。其实早就有规定，只要签订了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就要为员工缴纳社保，哪怕只工作了1天都一样。有的公司会说15日以后入职当月就不给交，但其实不论什么时候入职，用人单位都有义务依法缴纳，但是有很多求职者对这个是不清楚的。我们有一个同事在离职的时候就没有向公司申请他应得的社保，我跟他说了这件事，他也说不想再跑这一趟了，麻烦。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上海一个月社保2800还是挺大一笔钱，还有以后退休的问题，他就没有想这么远。还有很多公司通过第三方公司与员工签订的是劳务派遣合同，虽然做的工作和正式员工一模一样，但社保一般由派遣公司来缴，有时候也会由用工单位代缴，但待遇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个现象真的太普遍了。这也是很多求职者的痛点，大家很珍惜工作机会，却不敢强势地去确认社保。我觉得这些信息还是需要向大家普及，跟更多人解释。视频发出来，也有人问我是不是在跟这些品牌合作，给他们打广告什么的，真的没有。我就是正常的面试，正常的试岗，在他们的公共区域拍摄，也不会告诉他们我是要做职业体验什么的。很多视频里面我只拍我自己，把其他人的声音都变了。像这些大企业，他们的招聘有什么要求，面试的时候会问哪些问题，其实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对于大众来说也很神秘。我想把我的体验记录下来，开阔我自己的眼界，顺便也帮大家开阔下眼界。如果真遇到哪些公司招聘条件苛刻了，或者限制比较多，我或许也可以去揭露一些他们的不好。但目前来讲的话，我的体验和记录都还是在正向的方向上。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35岁二胎妈妈，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不太稳定的时间，这些 buff 和 debuff 让徐霞客找临时工作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更多的现实处境。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的讲述。我一开始做这些职业体验的时候没有跟家里人说过，我去面试我老公都不知道，是后来我才跟他说的。我们都是做电商出身，他也支持我做自媒体，包括我的女儿听说了也很支持我。我去盒马的时候，视频就是我女儿给我拍的，他们说妈妈我好佩服你，没想到你会去做这个工作，他们是以我为骄傲的。有时候一天下来我很辛苦，孩子还会主动给我按摩，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心理包袱。说以前坐办公室，现在怎么来做这些，我就觉得这些工作我能做，快递我也能做，外卖我也能做，我就有这种冲动。可能就是有一种不服老的心理在里面，我感觉我到哪里跟什么人都能打成一片，在街上跟人家环卫工人我都能聊得来。我女儿总说我是社牛，只是有时候我很多年前的老同事还有孩子同学的妈妈刷到我的视频跑过来问，这个是你吗？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有点社死了，我就说既然你们刷到了，那就给我点个关注点个赞吧，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如果这些正好对你有帮助更好，没有的话你看着娱乐一下也行。我也尝试过给别人上门做饭，也是很灵活的一个行业。在疫情期间我当过我们楼的团长，所以加的群还是比较多的，有的雇主会在群里发家里面需要一个烧饭的阿姨，或者需要钟点工。有一次有个人的需求是要请人做一顿中饭，我想我正好可以去。其实我心里面还是打鼓的，我在家都不怎么做饭，那时候暑假了，两个孩子都在家，我还在家尝试了一下还做得起来，两个孩子还挺赏脸，我就有自信了。我跟人家说我去尝试一下，你就按钟点工的钱给。人家在家里已经把猪肚鸡的材料全部买回来，我就现查视频一边看一边做，他们吃的也还挺满意的。我说是不是做的有点太淡了，老人说他们就爱吃清淡的。那天我没有收人家钱，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没法把它当做一个职业去做。但如果有宝妈比较擅长做饭想去做的话，你按照标准的两菜一汤或者三菜一汤，根据你们当地的消费水平去定一个价，它还是一个挺不错的职业。至少在上海来说，我觉得它的需求量还是挺高的。我去的那个家庭就是中午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其实他家里的需求是长期的，你从社区群邻居群或者一些家政公司那边去获客，或者去做的过程中你把这个过程拍下来作为自媒体发出去，有需要的人看到了也会联系你。你运营自己的自媒体也都是一个获客的渠道，如果你做饭很熟练速度比较快，那么中午跑两家晚上跑两到三家，比你直接到家政公司做小时工收入要更高。做了职业体验之后，我也会去查有哪些职业是时间灵活，对年龄要求不是很严格，技术含量也不是特别高的。我就发现有一个新型职业叫陪诊师，去年我老公家里面有个长辈生病过来上海就医，我老公就全程陪他挂号看病。我想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很多的，在上海这边你做陪诊师的话应该还是有市场的。我于是到小红书上找了一位比较有经验的陪诊师跟着他做了一次。其实现在陪诊师大多数都是有团队，还有一些 APP 跟家政公司合作，想要打造一个陪诊师的平台。我也去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场免费的培训，培训讲的基本都是理论知识，比如一些医学常识急救知识什么的，也都是网上能查得到的知识。但我从体验来看，其实这些培训都还是次要的，因为就算有什么突发情况，

也不可能有你一个陪诊师上前去施救。其实想要入行，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找一个有资历的陪诊师或者陪诊团队，跟着他们去实践，实践经验对这行来说是最宝贵的。首先你要完整了解你接单的这家医院，包括就诊所有环节的动线，包括各个科室的特色专家，还有不同专家的风格。我们那天带了一位从外地过来的脑出血病人，陪诊师就帮他挂了一个很有耐心的专家的号，其他人可能给几分钟讲一下你就出来了，但是这位医生会跟病人沟通很长时间，看得很细。虽然你也会在外面等待很长时间，但是对病人来讲，这也是一个很负责任很好的体验。你熟悉这些不同的情况，根据病人的需求去做到最好的推荐，这才是最好的服务。在就诊的这一天，陪诊师就相当于一个家属的角色，病人进去看病，医生也是允许陪诊师进去旁听的，你就要为病人做好记录，如果他自己记不清，出来你还要再帮他捋一下。时间久了，你就会接触到很多病例信息，这都是你的行业经验，这也是你在培训里面学不到的，所以这个工作真的是要靠自己走出来。我跟着这位陪诊师做了半天时间，他这半天里也就陪了一位客户。看诊之后你会很忙碌，但看诊之前有很多时间都是在等待。他说这是相对很简单的情况，如果涉及到住院还会更复杂。据他介绍，目前陪诊师客单价差不多是半天时间300到500，他们的获客渠道主要是一些合作的平台，比如家政公司、保险公司，还有就是病人之间相互的转介。像陪诊师、收纳师这些新兴行业，跟我前面说的兼职相比，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年轻的团队，他们对你的经验和技能的依赖就比较高，你一定要跟着他们去实操，在工作里学习。像收纳师也是，他们有很多经验，一个简单的挂衣服也会分上衣、裙子、裤子、睡衣，什么衣服要用专门防滑的衣架去挂，不同的颜色室内和出门穿的衣服怎样去分开，这些都需要跟着老师傅去做，慢慢形成经验。如果你能积累下来一定的经验，有比较稳定的获客渠道，你的时薪是会比我前面说的那些兼职要高很多的。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的故事主角徐霞客告诉我们，我自己就是40多岁了才重新开始找工作的。我本科学的是设计专业，年轻的时候在一家外企里面做 UI 设计。2007年我怀孕了，就申请在家办公，通过邮件工作有了比较自由的时间。我就想做一些副业，做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那时候电商刚刚兴起，我想买一些儿童用品，就感觉他们设计的都还很简单，可以说是朴素，要么就是把国外的一些卡通形象套用一下。我就开始想，我能不能自己设计出来一些款式。于是我就开始联络厂家，注册品牌，开始运作我的品牌公司。当时确实是分身乏术，在孩子3岁之前，我的爸爸妈妈和婆婆都会过来帮忙带我的小孩，我才能脱身去做这个事情。很快我也把我原先的工作给辞掉了。其实想想我创业刚开始是挺辛苦的，因为发货也是我，客服也是我，售后也是我，就是没日没夜的。后来生了2胎，我老公把他的工作也给辞掉了，支持我来经营这个公司。那个时候生意很好，虽然创业的同时带2个孩子确实很辛苦，不过整个人是很有干劲儿的。但是疫情之后，电商的平台分流，其实电商这个赛道已经走下坡路了，我们的经营也处于停滞状态，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再加上孩子也大了，解放了我们2个劳动力出来。后来我们也觉得不能就这么坐吃山空，我们还是决定要去尝试一下不同的行业，去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运转的。我老公原来是程序员，现在人到中年，重新要找相关的工作，

于也是从头再来。一开始他要求也挺高的，那机会肯定是很少，有时候收到一些 offer， 但那个公司他也未必满意。但我说咱们还是得降低要求，放平心态，你这么长时间没做了，可以先做着，上手了再慢慢做起来。虽然空窗期了这么多年，但我们都还算是学习型的人，有新东西我们还是比较好奇的，也愿意去研究。后来他每天学习 AI 这一块，想要再去深耕，再去跟上这个节奏。一段时间之后也找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工作，但是他这一行基本都是要加班的，他们7:30下班，没有人动椅子，基本都要996。那么我就必须得考虑到家庭。我倒是不想继续做设计了，因为做一行厌一行，我就想看看不同的行业，他们在怎么赚钱。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从大概2-3年前开始，我也投了很多全职的岗位，不同行业不同赛道，收到回复的基本是一些销售或保险公司，还有一些把垂直经验卡得特别死。比如我原先做的是国内电商，那做跨境电商的就会有一道门槛，哪怕都是采购，他们对你之前采购的品类都会有要求。但是我面试通过率还是挺高的，去面试的岗位大概50%最后都给我发 offer 了。在招聘网站上给我主动发消息的很多都是陷阱，我刚毕业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就业指导老师，所以我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敏感的。你看他发布的主题，什么五险一金、做五休二，以这种主题去发布招聘信息的很多都是陷阱。你打一个招呼他立刻秒回，可以聊一聊，你发一个简历过来，他们很多都是套你的信息，你把简历发过去，个人信息都在里面。甚至我看到一些铺天盖地的，什么博物馆招聘讲解员、轨道交通招聘售票员、站务员，这些不少也都是假的。我打听过站务员的岗位，有时候我坐高铁也好，地铁也好，有时候借他们一个充电器充一会儿电，我就会和他们聊天，他们就会跟我讲，其实他们这个岗位已经很饱和，基本上不招，甚至是裁员的状态，而且他们做一休一很辛苦，工资也不高，跟招聘网站上说的根本就不一样。那这些信息是从哪儿来的？无非就是你去投完简历，他们就骗你可以来参加培训，先交一笔培训费。这几年我尝试过好几个行业的工作，做过活动执行、酒店销售、会议策划、采购，我各种行业都想尝试。宝妈这个身份在面试的时候会有很多被忌讳的地方。面试官问我，你家小朋友多大？他就是顾及你的时间分配，怕你忙不过来。我基本上就说，我的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大了，不用我操心了。我大孩子确实是，小的我就没提。我再说我有两个孩子，那他肯定不会考虑我的。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是很独立的，我肯定能应付得下来。我既然接这个工作，孩子的事我肯定能安排好。在外贸公司，我接触到一个宝妈，其实她的个人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她有一个硬性条件，就是公司必须离家3公里之内，这样她每天下班10几分钟就能到家，其他稍微远一点的公司，哪怕工资再高，她也不考虑。像我们这样的宝妈，或者说中年人，应该说是社会中间占大部分的层次，我们找工作就是很困难，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是求职需求最强烈的一群人，又是困难居多的一群人。有些人可能原本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和行业积累，但是在这个年纪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要面临着重新开始去尝试不同的领域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就在想，发掘一些时间灵活、门槛不高、中年人可以去做的工作，从我身边能做的这些工作开始去整个尝试一遍，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徐霞客，一方面是我名字里有个霞字，另一方面我想我做这个职业挑战也像是入了职业的

江湖，我想像一个侠客一样闯荡这个江湖，也想像徐霞客一样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游历去探索，然后写成一篇游记，把我的体验记录下来。就算是走到了谷底，那走到谷底还能怎么样？后面的路肯定就是向上了。我们慢慢地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

0: 名王九，王者归来。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2: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1: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2: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1: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2: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1: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2: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1: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文学15。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呢。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节目一上来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的这是常连安先生说了一段单口相声《山中奇兽》。这山中的奇兽到底是什么动物呢？哎，一听您就知道。
11: 我说一个人的笑话，这个后边这个节目是很多，把您逗一乐呢，赶紧下去。这个单笑话也是逗乐，您看这逗乐啊，对您身体健康很有帮助。您要这么一乐呢，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身体强壮， 食归大肠，水归膀胱，百病不生，是由瘦转胖。就这一乐，怎么清气上升啊？哪位同志要乐都是羊头。来，您考察去吧。哎，豆根儿，甭说您听相声，偶尔您走到大街碰点什么事，或者是您家庭有点可乐的事儿，哪位乐都是羊头。哎，不错，好，他清晰上升，往上去，低头没有低头的，低头他就乐不出来了。有那么乐的吗？哎，不错，好。这有乐也憋回去了。各位同志，哪位同志都好奇乐，这个乐呢畅快舒服，乐完了啊，与您身体是有帮助的。要不怎么说笑一笑少一少呢，愁一愁拨了头。这个乐最好吗？一见这位，您今年有没有五十岁？嗨，五十没有了，六十岁了。你这个六十四了，他长得像五十岁的，因为什么呀？这位好乐，什么事儿都抱乐观，最好发愁不好，愁一愁白了头嘛。您听这个文昭关伍子胥，七天七宿过不去昭关，头发白了，而怕发愁，就乐，甭打白头发。你走大街晃晃，您看。三十多岁白头发，那怎么意思？那您甭问，他不常听相声。哎，这个这笑啊是最好。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呢，山中奇兽，这还是个真事儿，这还是个老段子。因为什么老段子？我姐七八岁我就知道这个笑话，我八岁那年。我奶奶给我说过这笑话，我这记着呢。这怎么当的事儿？这是我们老家怎么一当的事儿？我们老家在哪儿啊？在云南哈市海儿，石头县。石头县怎么讲呢？大概呀，我这么琢磨着，我们这地方出石头，因为围着我们这个村啊，竟是山。就是好几个好石头，还不是坏石头。我们这村人口还不多，几十户人家。在我们斜对过有个豆腐房，姓刘，老公俩呀，六十多岁开个豆腐房，买卖还不错。可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劳动。后来呢，日积月累攒了俩钱啊。买了一头驴，我们指望有这条驴呢，买卖就好起来了。倒坏了，怎么倒坏了？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呵，这驴好，粉鼻子粉眼白肚皮，鼻子是挺白，身上可是黑的，黑缎子一个样，大高个儿。这个驴外表好，买到家里这才知道，偷嘴吃。磨豆腐是黄豆啊，老头老得注意，一个不注意怎么样？他偷黄豆吃，那黄豆感觉好吃啊，炒冷子来一嘴一嚼，挺好，香，就跟吃蹦豆似的。再来一口，他吃的很香，他吃的可以啊，老头受不了啊，这一吃好几斤没了，不单嘴馋，而且还懒。老头拿着老得拿着鞭子轰他，不看着他，他站住了。这天晚上啊，老头把他拴到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的溜了缸了。这驴呀、啊、跑了，一刮风风门开了，跑了，跑了，他捋着山道啊，他就上了山了。走了一宿，他也不知道哪儿啊，瞎撞啊，往上就走啊，走了一宿，赶到第二天呢，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驴高兴了，呵，好啊，啊，山清绿水，这不是草，那边也是草，这是山坡，树林子里头玩会儿，可 渴了这有水，饿了这有草，呵，高兴的了不得呀，什么活也甭干呐，呵，一高兴扯开他这喇叭嗓子，我说了四句诗。怎么这驴还会作诗啊？驴不会，我会。哈哈，他这四句诗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代表高兴，这个地方好。怎么说的呢？这么说的，高兴。哼，好，露水青山景色幽，景色太幽了。山泉瀑布水自流，遍地青草吃不尽，一生一世不发愁。啊！呼，这大嗓门这么一喊呐，高兴极了，一边高兴我跳开舞了。他跳什么舞啊？他哪会跳舞啊？琵琶舞、芭蕾舞全不会，他跳的是二百舞。哼，简直就是撂蹶子呀，连撂蹶子带撒欢，这高兴极了。正高着兴呢，可了不得了，有打对方啊来了一只老虎，这回可把他吓坏了。这个老虎跟驴啊互常见面，驴怎么知道他是老虎呢？因为这豆腐房啊，什么人都去买豆腐，小孩拿的玩具啊，老虎。那么老头也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厉害，呵，他一看这老虎，这家小牛犊子似的，浑身去黄，黑道王四儿，这俩大眼睛跟电灯泡一样烁烁放光，呵，害怕，他知道啊，兽中之王啊，甭说驴见了他呀，什么野兽见了他害怕，他可是老虎，可是老虎，可分什么老虎，他这是真老虎。要是老虎，没得可怕的，一捅就破。这是真老虎，哎呀，了不得！我跑不了了，性命休矣。驴这么一想，我还别跑。我要一跑啊，他非追我不可。倒坏了，我看看他。他这么一长事儿啊，看这老虎，他害怕呀。嘿嘿，这个老虎比他还害怕。老虎没看见过什么，这是，这是个怪物是什么呀？他不懂啊，独单这个野兽他没看见过东西，他纳闷儿。要不怎么一看行路也如此，都打着个雨伞，那么这雨伞就会下雨吗？不，你要走山道非得有把伞才对，你要碰见狼，狼来了您赶紧就跑，您就吃亏，他非追不可。怎么样呢？您蹲下，没事。狗呢？狗怕毛腰，狗怕毛腰，狼怕蹲。那狗来了，那么一毛腰，他使就跑，他挡您拿砖头呢，其实没有。狼怕蹲，赶紧您，他瞧见您了，您赶紧蹲的那个地方，他瞧着，他不敢过来。你要再拿着雨伞太好了，您噌把雨伞支起来，他就跑了。因为什么？他纳闷啊，哎，刚才这个挺长，怎么会圆了？怎么会？他不知道是什么，哦，真纳闷。这个老虎也如此啊，什么野兽他都看见过呀。哎呀，这什么呀？怪物啊！挺大耳朵，长乎脸，怎么长乎脸？驴可不长乎脸吗？哪位看见圆乎脸的驴？没有啊。嘿，他一害怕怎么样啊？他的后腿啊往后退，他的尾巴直甩。驴这么一瞧，哦，有的，行了，他不认识我。好，不认识我呀，嘿嘿，我给你两句儿，让你知道我这个厉害。嚯，他这个前腿啊头里有块山，他这在山坡上啊头里有两块石头，他这个前腿往石头上这么一搁呀，一长这个身影倒是吓人，谁也得害怕，甭说老虎，谁也得害怕，不知道什么东西。

0: 山岭，他冲这老虎说了四句，这四句吓人，哼，我两耳尖尖，四腿长，中朝每日我赛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虎，不够我又找吧四只狼。老虎一听，哎，我的妈呀，蹭蹭蹭赶紧就跑了，那他还不跑啊，一边跑着一边心里说，可了不得了，两只虎四只狼，我也没那么大饭量啊，我要让他逮着不够一顿点心呢，蹭蹭蹭这路跑，跑出十几里地去，正跑着呢，对方来了一个狐狸，狐狸一瞧啊，跑啊，跑什么呀，这害怕的意思啊，狐狸这个东西啊太可恶了啊，嘿，奉承人摆着尾巴就过来了，哎哎，老虎爷爷您慢走，老虎爷爷您慢走，您怎么了，您跑什么呀，惊慌失色害怕呀，您怎么了老虎爷爷，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别提了别提，他怎么管叫小孙子呀，他这个狐狸的爷爷跟这个老虎是把兄弟，他拎不出去，别提了别提了，怎么了您呢，嗨，可了不得了，这个西山呢有一个怪物，吃的东西可悬了，两只虎四只狼不够，这个山上啊我待不了，哎呀老虎爷爷您这是胡来呀，谁不知道您呢，您在这山上多大的威风啊，再者说您是兽中之王，是野兽都是您嘴里的食啊，您还听那一套啊，甭听说，您赶紧回去吧，把这家伙给吃了，您回去吧，老虎说你去吧孙子，怎么老虎还骂街，不是骂街，他不是就这辈儿在这儿呢吗，我要不能去好吗，我去了，我去了不够他点心，难道你去，你去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那么您不去您饿了怎么办呢，饿了别管我，我有食，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不是害怕吗，咱们爷俩一块儿去，我可不敢去，您不用，您干嘛那么胆小呢，您甭听说，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去可去，这么办得了，咱们把这尾巴拴在一块儿，要吃啊咱们爷俩呀全让他吃了，咱们要得手咱们爷俩把他吃了，怎么样，哎，好好好，把尾巴拴在一块儿啊，跟着老虎他去了，这个驴把老虎吓跑了，呵，高兴极了，正这高着兴呢，一瞧怎么着，老虎又来了，细这么一看呢，旁边还有个狐狸，老虎说这没什么，我给他两句就得给他两句，赶着老虎到那儿站住了，驴蹬这个山石晃又起来了，他又说了四句，说耳朝大嘞，鼻子白，叫声狐狸你才来，昨天许我两只虎，怎么今天就牵一个来，老虎一听你拿我送礼来了，成成是赶紧就跑了，这一跑可了不得了，来的时候他是慢慢跑啊，老虎窜山跳涧，带着这狐狸没有几里地，把狐狸就带着八成子儿啊，就看那个纸坊小孩玩，那狗尾巴上拴把破胆子，就那劲儿，跑了十几里地，这狐狸尾巴也折了，滚到山涧里去了，老虎还跑出二十多里地，连喘浑身是汗，一瞧是个树趴在那儿，刚趴在那儿，这个树上头呢有个猴，这猴赶紧窜起来一看，哎呀，老虎大哥嘛，你干什么呀，跑什么呀，干嘛这么害怕呀，怎么意思，哎，兄弟别提了，怎么意思，这山上我待不了了，你怎么待不了了，西山坡来了个怪物，净吃虎就得两只啊，不够还得来四只狼啊，这个饭量太大呀，谁一定说谁可倒霉啊，
1: 哎呀，这个山上没我的份儿，我非走不可呀。
0: 哎，您是兽中之王啊，怎么还怕这些个呢？您碰见这个怎么个模样啊？
1: 呵，别提了，一提我就害怕。这个耳朵一尺多长，大长脸，挺长脖子，身上高级的，往那一站吓人呢，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啊。这猴这么一听，大长脸，大耳朵，挺高。猴说：“这是驴呀！”
0: 哎呀，您不认识他？
1: 我不知道，不懂不懂。
0: 那是驴呀，您怎么怕他呀？
1: 他说：“怎么还吃俩虎四狼啊？”别听那一套啊，那是瞎白活。
0: 他驴这个东西啊，他不吃肉，他吃草。您甭净听他说。
1: 哈哈哈哈，来吧，我通知您，咱们看看去。老虎说：“我可不去。刚才狐狸差点没把我送了礼，你也把我送礼是怎么着？没错，您跟着我走，您看我的。到那儿只要是驴，您甭害怕，我问住他，您就过去。没错。”
0: 这个老虎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可净说大话呀！我跑，他可不追，老在那儿站着。
1: 嗯，这里的事有诡计。好吧，走，咱们一块儿看看去。往回又走，这个驴在这儿撒开了欢了。得了，这个地方我算为王了，老虎都怕我，别的兽类更不行了。呵，打滚撒欢儿，太阳出来在那晒暖儿，躺在那块儿，驴打滚吗？正这躺着呢，他拿眼睛这么一看呢，老虎又来了，又来了。好嘞，给他两句。他这么细这么一看，了不得了，怎么猴来了？哎呀，猴主意可太多，省下来就起来了。他心里说，主意多也不要紧，我给他两句。嚯，又说了四句。我昨天晚上没吃饱，今天我正把老虎找，连虎带猴一块吃，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这老虎一听，我的妈呀，刚要跑，猴给拦住了。哎，大哥，你干嘛又跑啊？您瞧他说了半天，他动弯了没有？他压根没动弯啊。你甭怕这个，我来的。我说你干嘛？你说什么大话呀？你当我不认识你呢？你驴呀、啊、你不刘老头子那儿做豆腐不是你吗？哎，胡说八道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驴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啊？人领着我上了那胡同耍不耍不猴，我还不知道呢。你别瞒我啊，你这点事儿你还吃什么？还吃狼啊？啊，还吃老虎啊？瞎扯嘛，没那么八宗事儿。哎，这驴刚这么一愣，怎么样，老虎噌就过去了，过去把驴摁倒了。就这一口啊，把后边这屁股蛋子咬下这么一大块，二十多斤肉。哎呀，疼的这个驴啊，这直哆嗦呀，一边哆嗦躺在这儿，他又说了四句。哈，小小老虎你太张狂啊，咬得我这屁股可疼得疼，明天咱们俩再算账，把你们山中的野兽我全吃光。他还吹呢，你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 您在我们节目当中想听到哪段曲艺作品，或者对我们节目呢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定场诗是提到了秦末一位起义军的领袖项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项羽堪称是一代英雄。那下面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段相声名字就叫英雄论，而其中呢也确实和项羽有关。这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两位相声演员郭麒麟、侯震和说，咱们来一起收听。
5: 您大伙儿都知道
6: 啊，
5: 我们相声界名利网是非圈，
6: 可以这么说，
5: 很多演员都想红
6: 啊，
5: 但是红太困难了。
6: 是，
5: 他得需要三分能耐
6: 啊，
5: 六分运气
6: 啊，
5: 一分贵人扶持，
6: 这多不容易啊。
5: 确实
6: 啊，
5: 侯震侯老师他能成功。
6: 我能成功吗？
5: 不仅能成功
6: 啊，
5: 他还能当这么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6: 我是英雄？
5: 能当英雄
6: 是吗？
5: 哎，哦，
6: 我是这英雄。
5: 哎，对对，
6: 啊，没事。看着那膀胱，哎，回来。玩笑玩笑，我是真英雄。
5: 谁是真膀胱？
6: 说出来了，
5: 讨厌。哎，能当一位英雄
6: 是吗？
5: 您看大伙儿都总听英雄这个词儿
6: 啊，
5: 但是您知道英雄是什么意思吗？
6: 刚才你父亲不是说了吗？
5: 那没关系啊，我是说它的本质含义。
6: 英雄有什么本质含义？
5: 哎，跟您说啊
6: 啊，
5: 英雄是可以被毁灭但是不可以被击败的这么一个人。
6: 这太深奥了，这个
5: 明白吗？
6: 就算明白了。
5: 算明白 啊,
6: 啊, 啊, 啊
5: 您看您是英雄。
6: 对对对，
5: 您能被毁灭吗？
6: 那自然能被毁灭。
5: 那你还站这干嘛呀？
6: 啊，
5: 毁灭去吧，毁灭去吧。
6: 我别毁灭，我不能被击败呀。
5: 你都毁灭了还何谈击败呀？ 啊
6: 不是，那您什么意思？这话都让您说了。
5: 什么就都让我说了，就看你能不能当这么一个英雄。
6: 那要照你这么说，这世界上都没英雄了。
5: 哎，
6: 他都毁灭了。
5: 不能，
6: 是不是？
5: 不能
6: 啊。
5: 哎，世界上英雄多了
6: 是吗？
5: 在我们现代社会
6: 啊，
5: 就有许多的英雄。
6: 哪有啊？
5: 您看这个奥运冠军
6: 啊，
5: 为国争光，这算英雄吗？
6: 那得算。
5: 这得算英雄。
6: 得算，
5: 对吧？
6: 嗯嗯。
5: 您看这个刘翔
6: 啊，
5: 跑的那叫110，哎，那个快。
6: 110，
5: 说实话，谁跑都得快。110后边跟着呢。
6: 想什么？想什么呢？
5: 啊，
6: 抓贼去了，
5: 不对吗？
6: 人家110米拦，
5: 哎呀，那也拦不住啊！
6: 什么叫那也拦不住？不是跨栏，
5: 跨栏，跨栏，
6: 不是110后边追，
5: 体育项目嘛？
6: 那没有那个110，
5: 没有那个，
6: 哎，
5: 啊，还有别的，
6: 还有别的，
5: 哎，您看这什么这个
6: 啊？
5: 跳水，
6: 跳水，
5: 跳水，您知道吧？
6: 哦，我知道。
5: 那个高敏，
6: 嚯，这老冠军了，这是。
5: 郭晶晶，
6: 是是是，
5: 伏明霞
6: 啊。
5: 赵云霞，
6: 嗨嗨，
5: 跳水冠军，
6: 谁说的？不，没听说过
5: 啊。
6: 前面那仨是冠军，后边赵云霞那不是刚才说相声的吗？谁呢？他能跳水吗？
5: 当然能跳水了
6: 啊！
5: 那上街跟那个小工人谈恋爱，人失败不是上河里跳水去吗？
6: 那叫跳水啊！
5: 那什么呀？
6: 那叫跳河，那自杀呢？是知道吗？
5: 是吗？
6: 嗯，
5: 反正都一个意思嘛。
6: 哦，
5: 那个乒乓球
6: 啊，
5: 打乒乓球，张怡宁
6: 啊，对，
5: 打得多好啊，
6: 打得不错，
5: 世界第一
6: 啊！
5: 打乒乓球，你看那个球过来，英姿飒爽，
6: 是吗？
5: 踢儿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
6: 话吗？
5: 不对吗？
6: 不对，这世界冠军张怡宁没错，没有这声音。
5: 反正都是奥运冠军
6: 啊，
5: 都算得上是英雄。
6: 那不，你说这肯定是
5: 是不是
6: 英雄？那没得说，人家那是冠军啊。
5: 对呀，
6: 但你要说咱这像咱说相声这后台
5: 啊，
6: 能有称得上是英雄的吗？
5: 哦，说相声的有英雄吗？
6: 有吗？
5: 当然有了。
6: 哪有去？
5: 上春晚的都是英雄。
6: 那你这你们别喊，知道吗？照你这么说，
5: 嗯，
6: 你爸爸可不是英雄。
5: 我爸爸是制造英雄的人。
6: 这不算，这不算，
5: 这算吗？
6: 这还能算？
5: 那可不，制造英雄，知道吗？
6: 哦，这不，这不算啊，不算。人说英雄啊，
5: 嗯、
6: 现在的都不算数。 这古代的那才叫英雄呢。
5: 哦，接古代里找。
6: 对对对，从古代说的英雄。
5: 那更多了。
6: 谁说的？
5: 我国古时候都是英雄。
6: 古时候都是英雄？
5: 那可不。
6: 啊？
5: 嗯。
6: 哪有去？
5: 你问啊。
6: 啊。
5: 你随便找出来一个职业都有英雄。
6: 我想想啊。
5: 嗯。
6: 古代，哎，过去啊。
5: 啊。
6: 皇上多。
5: 皇上。
6: 皇上有英雄吗？
5: 当然有英雄了。
6: 嗯。
5: 举个例子啊。
6: 你说说。
5: 唐太宗李世民。
6: 啊。
5: 他就算是英雄。
6: 他怎么算英雄？
5: 哎，他可算是治世的明君啊。
6: 是吗？
5: 开创了贞观之治
6: 啊。
5: 他有这么一个宏大的愿望
6: 啊，
5: 希望所有的百姓安居乐业，每个人都有钱花。
6: 哦，
5: 哎，这是他的理想。
6: 是啊，
5: 没事上朝了还跟大臣们说呢。啊，人这一生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哈，
6: 您说您
5: 人死了钱没花了哈。
6: 李世民，你看二人转看多了是怎么着？
5: 《凡人传》看多些，
6: 您说这是李世民吗？这个
5: 小世民，
6: 完了，简直不像话！皇上能说这个吗？
5: 那、啊、不说这个，
6: 不就算他是英雄，
5: 对吧？
6: 是吧？
5: 那可不，
6: 那往下说，往下说。
5: 他谁啊？
6: 他身边的大臣有是英雄的吗？
5: 大臣
6: 啊，
5: 原来甭提啊，李世民的宰相魏征，
6: 他身边就有。
5: 哎，他身边就有
6: 啊。
5: 魏征算得上是英雄，
6: 他怎么算是英雄？
5: 李世民说过这么一句话吗？
6: 啊，
5: 说魏征是我的一面镜子。
6: 双胞胎，
5: 双胞胎像
6: 一面镜子嘛，
5: 说能挑出这个李世民的缺点
6: 啊，
5: 还敢于这个跟他说
6: 啊，这大臣敢说皇上，
5: 敢说皇上。
6: 哦
5: 啊，这个魏征也说了
6: 啊，
5: 说李世民就是我的一面影呗。李世民又说了
6: 啊，
5: 说魏征就是我的一个房檐。
6: 哦，
5: 魏征又说了
6: 啊，
5: 说李世民就是我一四合院。
6: 你等会儿，你别说了，就是说出别墅来了，像话
5: 啊。
6: 您没有这么比喻的，
5: 没这么比喻。
6: 你这意思我是明白了，
5: 嗯，
6: 就说他敢于直言，对不对？
5: 对对对，
6: 哦，
5: 这倒是啊，这是魏征，而且平时
6: 啊，
5: 也跟这个皇上也交流，
6: 他们还交流，
5: 也说啊，你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是啥啊？
6: 火，
5: 人没死，钱没了。
6: 你这，您这一个毛病就不行了。
5: 怎么了？
6: 啊，这我明白了，
5: 都这样，
6: 明白了。
5: 啊，
6: 咱不说这皇上大臣了，
5: 是吧？
6: 这有权利，咱不说了。
5: 对呀，
6: 是不是？咱草莽英雄有吗？
5: 哦，你说草莽英雄？
6: 对，
5: 当然有了。
6: 嗯，
5: 你看草莽，大伙儿都知道。
6: 啊，
5: 梅艳芳啊，这个学生，一共三个人组成这么一歌唱组合。
6: 你等等，
5: 啊，他总是留下点花花。
6: 你听得够多的呀。
5: 就是这个，对吧？
6: 啊，像话，草莽像话吗？
5: 不对吗？
6: 不对，我说的草莽英雄，就是平民英雄。
5: 哦，草根英雄，
6: 哎，可以这么说。
5: 那我知道啊。
6: 啊，
5: 这个《水浒传》
6: 啊，
5: 一百单八将。都是这草莽英雄，
6: 108个都是英雄。
5: 那可不
6: 啊！
5: 您看，给你数一数啊。
6: 好，
5: 有这个及时雨宋江，
6: 他算一个，
5: 他算英雄。
6: 是是，
5: 有这个晁盖，
6: 哦，
5: 吴用，
6: 啊，
5: 沙僧，贾宝玉，
6: 你，
5: 哈利波特，
6: 你等会儿去，
5: 巫妖王，
6: 没听说，这，像话吗？您这看串了，您都
5: 啊，
6: 好歹前面还四大名著的，啊，后边巫妖王都出来的，没少玩游戏呀你。
5: 招你了啊！
6: 不行，
5: 说的不对，
6: 水浒吗？不是
5: 水浒哈，
6: 啊，
5: 有这个林冲，
6: 啊，林冲算
5: 这对吧？
6: 是，
5: 有林冲，
6: 他是
5: 有这个燕青，
6: 啊，有，
5: 有这个杨志，
6: 啊，
5: 青面兽杨志，
6: 杨志
5: 他算得上是一位英雄，
6: 杨志也算英雄，
5: 那可不
6: 啊，
5: 好好给你说说吧。
6: 行，
5: 这个杨志早年间是这个大名府的提辖使
6: 啊，
5: 后来因为失落了花石纲
6: 啊，
5: 哎，这个行走在半路途中。掉到河里了。
6: 哦，
5: 结果这个杨志非常的害怕
6: 啊，
5: 仰天长叹，唉，
6: 哦，
5: 人这一生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哈？人没死，这石头没了。
6: 对，有完没完呀？
5: 啊，
6: 就知道他这石头丢了，就知道
5: 石头丢了
6: 啊，
5: 被逼无奈
6: 啊，
5: 在这个十字街头贩卖宝刀。
6: 嘿，这我知道
5: 啊，
6: 这是一典故，有这么一词儿吗？
5: 对呀，
6: 杨志卖单嘛。是不是
5: 卖单儿？
6: 一个人在十字街头溜达卖单儿吗？北京话，
5: 人什么话？不对，
6: 怎么不对啊？
5: 杨志买刀，
6: 买刀。
5: 哎，这么个典故
6: 啊！
5: 杨志卖刀，他正卖着呢
6: 啊，
5: 迎面走过来一个流氓。哎，这个流氓太可恶了，
6: 是吗？
5: 这流氓叫侯二。
6: 哼！
5: 哎呀！
6: 你们别起哄，别起哄。啊，
5: 咱俩
6: 郭德纲的事还少吗？你别起哄。别给你爸爸添堵，知道吗？
5: 啊，
6: 别添堵，
5: 别添堵，
6: 说错这牛二，
5: 牛啊，
6: 牛啊，
5: 大皮儿小皮儿的。
6: 什么叫大皮儿小皮儿？二窝头是怎么着？
5: 不对啊，
6: 这人流氓，这名字叫牛二，
5: 啊，名字叫牛二。
6: 对了，
5: 啊，明白了，就是他嘛，
6: 啊，
5: 是不是？后来跟那个杨志产生了争执，
6: 啊，
5: 杨志咔嚓一刀给牛二给宰了，
6: 给杀了。
5: 后来不还有这么一个诗吗？
6: 啊，
5: 天旱桥边烈日中，
6: 哦，
5: 一人豪横一人荣。莫道豪杰真懦弱，须知牛二假英雄。
6: 哦，就说的是这事儿。
5: 哎，说牛二他是假英雄。
6: 哦哦哦，那谁是真英雄呢？
5: 猴二。
6: 去，大家
5: 说这个。
6: 没完了是不是？我下去了。
5: 别下去
6: 啊！
5: 啊，
6: 像话吗？
5: 怎么了？
6: 哪儿哪儿哪儿去了？老说这典故，我们知道就完了。
5: 词儿刚想起来。
6: 啊，
5: 就说他嘛。
6: 啊，就说他这算英雄？
5: 草莽英雄。
6: 哦，
5: 那可不。而且您说。当今社会
6: 啊，
5: 能和古代的这些英雄圣贤相比的
6: 啊，
5: 不能说没有，但说很少，
6: 不多，
5: 非常的少，
6: 是吗？
5: 那可不。
6: 还有谁呀？
5: 您看这个关羽关云长，
6: 那也是老人了，
5: 这知道吧？
6: 三国时候了，
5: 五财神
6: 啊
5: 啊，这是这个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
6: 对，
5: 这是他们三个人
6: 啊。
5: 要单说这关羽
6: 啊，
5: 关羽非常好啊，千里走单骑，灞桥挑袍，
6: 是
5: 过五关斩六将
6: 啊，
5: 这些事儿都是他的，
6: 没错。
5: 而且在我们舞台上，关于这个关羽的事迹也很多的被发扬起来，
6: 是吗？
5: 您看像这个什么京剧
6: 啊，
5: 什么大鼓
6: 哦，
5: 都有他，
6: 都有说这事儿的。
5: 包括我们相声演员唱的太平歌词
6: 啊，
5: 也有关羽，
6: 也有唱这个的吗？
5: 当然有关羽了，
6: 是吗？
5: 我还会一段呢。
6: 你还会一段呢？
5: 啊，
6: 那你唱唱吧。
5: 我唱一唱，大伙儿听听啊。
6: 好。
5: 华容道
6: 啊，还自己报幕啊。
5: 下面请您欣赏啊。高带着凤翅盔，盔缨罩顶，顶梁靴，七寸簪缨，上边飘飘彩旗，九吞八扎连环甲，甲罩征裙绿罗袍。袍带上闪出来十字扣，扣的是锦绣球，球抱着横腰，腰中挂着昆吾剑，剑满壶，壶中剑，剑带之中把弓招，招招一口冷烟锯，锯成他青龙偃月刀，刀对面面如中枣，枣桥出卧蚕眉，丹凤眼，眼衬着深人的毛，毛眉生来多么威武，五柳长髯在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斗，抖擞精神怕人瞧，桥边多是认得了，原来是忠义无双亘古一人，山西蒲州关圣贤，父子也领雄兵，在那华容小道就当好曹操。
6: 好，真不错，真不错，
5: 知道吗？
6: 真不错，这高了，这个这高了。不过这我没听过呀。
5: 那是你忘了呀？
6: 啊。
5: 这是咱爸爸教的呀！
6: 啊，这是咱爸爸，这谁爸爸教？谁爸爸？你爸爸教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啊？怎么了？我说刚才大伙怎么老乐呢？
6: 这你爸爸教的，
5: 你讨厌？
6: 这还真不错，真好听，
5: 是不是？
6: 啊，
5: 这是太平歌词《华容道》。
6: 哦哦，
5: 关羽，您看这个，想当初曹孟德
6: 啊，
5: 为了留住关羽
6: 啊，
5: 给了他十二名美女，
6: 是啊，
5: 让他侍奉关羽，
6: 啊，
5: 关羽不要，
6: 呵，
5: 给他嫂子了
6: 啊，
5: 让这十二名美女伺候他嫂子。自己在外边夜读春秋，
6: 嚯，这不近女色，
5: 不近女色，
6: 这要我可忍不住这。
5: 二位嫂子早就忍不住了，是吧？
6: 是啊，
5: 啊，这关羽不近女色，
6: 厉害了，
5: 那是现实生活中有人能和他相比？
6: 谁呀？
5: 不是外人啊，
6: 啊，
5: 侯震他哥哥。
6: 哎，你我还真有一哥哥，
5: 是不是？
6: 对对对，
5: 长得比他高，
6: 是是，
5: 长得比他帅，
6: 对比我精神，
5: 就那个小姑娘。喜欢他哥哥，
6: 对，这都喜欢他。啊，
5: 咱眼睁睁瞧见过啊？
6: 是吗？
5: 在那个网吧里
6: 啊，
5: 他哥哥坐那玩游戏
6: 啊，
5: 旁边人的小姑娘就跪在地上。
6: 是啊，
5: 求求你了，
6: 啊，
5: 求求你了，把轮椅还给我吧。
6: 没有没有， 啊、您这好，您这像话吗？说的这个
5: 不对吗？
6: 是，好家伙，抢人轮椅坐那玩游击，像话吗？
5: 啊，真事儿啊，真事儿，
6: 没有这事儿，没有，这就是说追求的人太多，是我哥的，他就不愿意跟他们搞那事儿。
5: 对，我信吧，
6: 这必须的，这是、
5: 啊、是吗？
6: 啊，
5: 他哥哥能跟关羽相比？
6: 是啊，
5: 还有这么一位巾帼英雄，
6: 还有巾帼英雄呢，
5: 穆桂英
6: 啊，
5: 那是这个杨门女将，
6: 是吗？
5: 带领这十二寡妇征西
6: 啊，
5: 穆桂英。
6: 这厉害了，
5: 好，杨门女将
6: 啊，
5: 现实社会中谁能跟她比啊？
6: 谁能比啊？
5: 她嫂子。
6: 我猜就得说我嫂子、
5: 啊、有猜中的啊，有猜中的，
6: 这我也猜中了
5: 哈、啊、她嫂子。为什么说她嫂子能跟人家相比？
6: 为什么呀？
5: 文武双全呀、啊、
6: 这话怎么讲？
5: 你先说这武
6: 啊，
5: 这前些日子抢盐打跑多少老太太，
6: 这什么叫这
5: 是吧？
6: 您这谣言都从你这儿起的，
5: 这真事儿、
6: 啊、这你误会了，不是，是我嫂子去劝他们去，别抢，别抢，不用抢，有的是。
5: 现如今他们家里囤的那都是盐，
6: 谁
5: 呀？人家那个非典时抢的，
6: 我没听说过。
5: 盐都把这屋里堆满了，一家人搁门口搭个小帐篷睡觉，知道吗？
6: 你这拦不住你了，是怎么？
5: 嗯，
6: 没有那事，
5: 没有，没有吗？
6: 就劝人家去，知道吗？别抢不好，哎，
5: 反正是这有这武功，知道吗？
6: 不是武功，
5: 这
6: 是
5: 武。还有那文
6: 啊，
5: 文是什么呀？
6: 文是什么呀？
5: 专业技术。
6: 哎，对对对，
5: 哎呀，专业技术在这个领域上非常的高明，
6: 就讲究就是专业。
5: 他嫂子
6: 啊
5: 是个按摩师，
6: 嗯，
5: 您别瞎想啊，专业正经不干坏事的按摩。
6: 废话，你要不说出来，没人往那儿想，知道吗？
5: 是吧？
6: 可不是正经的吗？
5: 按摩师嘛，
6: 啊，
5: 敢按摩，什么都会呀、啊，是吧？专业技能强吗？
6: 不是，那不是按摩，人这
5: 叫什么？
6: 领导您说错了，还是有区别的。
5: 叫什么？
6: 这中医保健。这大夫
5: 啊，对，保健吧，是不是
6: 针灸什么？什么保健、
5: 啊、那个保健，
6: 中医给人扎针灸什么的，这个是不是？哎，
5: 扎针灸，
6: 哎，
5: 反正就是扎个针灸，拔个罐子什么的。
6: 啊，对对对，
5: 他嫂子都行
6: 啊。
5: 您看来那个客人，往那一坐，给人做这个腿部的按摩
6: 啊，
5: 扎个针灸、拔个罐子什么的。
6: 对呀、啊，
5: 跟着说，哟，先生，您这腿血脉不通啊，
6: 这瞧出毛病来了，
5: 是不是？您走路是不是不方便啊？
6: 啊，
5: 呵，你怎么知道的？没关系。我给您打通了任督二脉，
6: 这
5: 知道吗？
6: 扎好了，你
5: 以后您走路健步如飞
6: 啊！
5: 客人一听这，噔一脚啊，
6: 怎么了？
5: 把他嫂子踹地上了，
6: 这踹人！
5: 我这假腿，
6: 嚯！你不，就这水平就甭看病了，
5: 还夸人家
6: 呢？等，没有这事，没有这
5: 没这事吗？
6: 确实能给人看病，
5: 确实能给人看病。
6: 对对对，
5: 啊对对对，除了这个穆桂英
6: 啊，
5: 还有前面说这个叫什么
6: 啊？
5: 关羽。
6: 对呀、啊，
5: 这两个人，还有这么一位勇将，
6: 谁呀、
5: 啊？也是个英雄
6: 啊。
5: 吕布，
6: 嚯，这跟关羽齐名啊！
5: 三国时期，吕布
6: 是
5: 啊，人多英勇啊！
6: 没错，
5: 是不是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6: 仨人打人一个，
5: 哥仨打人一个
6: 啊！
5: 哎，说到这儿啊，
6: 啊，
5: 考你这么一个三国趣味历史题，
6: 怎么三国还趣味历史题？
5: 问一问啊，
6: 啊，你得问吧。
5: 听好了
6: 啊，
5: 说董卓也骑过
6: 啊，
5: 吕布也骑过的是什么？
6: 貂蝉，
5: 逗你！
6: 我说。我这三国趣味历史题，我理解了。对对对对，
5: 那个趣味啊！
6: 七个月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貂蝉，
5: 打住！
6: 这个，
5: 想什么呢？
6: 啊，
5: 赤兔马。
6: 你说白天骑的？你这命题不准呀、啊，是不是？
5: 马上骑就不是了哈！
6: 你早说出来我就知道了，
5: 是吧？
6: 啊，
5: 赤兔马
6: 啊、哦，
5: 有这么一句古话呀，
6: 怎么说的？
5: 哈、啊，说人中吕布
6: 啊，
5: 马中赤兔，
6: 就说这马好，
5: 说这马好
6: 哦。
5: 现实社会中谁能跟他相比啊？
6: 啊，
5: 他父亲。
6: 我你等会儿，你爸
5: 父亲能跟他相比？
6: 没听说过。
5: 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
6: 我爸是蟠桃是吗？
5: 嗯
6: 啊，我您说这马跟我父亲这怎么比啊？
5: 不明白呀、啊？
6: 没明白呀、
5: 啊。虽然说这吕布有赤兔马
6: 啊。
5: 但是侯震他父亲有小香猪啊，
6: 小香猪能跟这赤兔马比？
5: 小香猪
6: 啊，
5: 太可爱，正经从荷兰进口的，
6: 是吗？
5: 小香猪，四两来沉，
6: 反正那玩意儿长不大，
5: 一个月长400多斤，
6: 嚯，
5: 嗯，
6: 那
5: 个臭啊！
6: 你等，别说，那是小香猪吗？
5: 啊，
6: 那是小香猪吗？
5: 说的好吗？
6: 那就是养一猪等着宰呢。
5: 别说，
6: 甭说这，甭说这，之前这甭说了，知道吗？正经的，你说一位啊，给我们介绍一位正经的大英雄。
5: 哦、
6: 我让你高兴高兴，
5: 听正经的。
6: 对，您刚才说净开玩笑，您
5: 那当然我可说了啊
6: 啊！
5: 你站直了，立稳了
6: 啊！
5: 左手按着天灵盖，
6: 我
5: 这是左手吗？右手捂着小肚子， 好好听我讲一讲。
6: 你等会儿吧，
5: 大英雄，
6: 你别讲了，你别讲，我疯了，我
5: 怎么了？
6: 我还得捂着天灵盖，这边还得弄着小肚子，我干嘛呀？
5: 你不明白呀、啊？
6: 不明白。
5: 我跟你说，我说这英雄能耐太大了，
6: 是吗？
5: 你听着听着，一受到惊吓，
6: 啊，
5: 惊吓过度，这天灵盖扑嚓飞出去了。
6: 我这扑嚓我就飞出去
5: 了，
6: 啊，
5: 让你摁着点儿。

0: 画疆土，歃血为盟情义重，怎奈刘邦非丈夫，隔江绝唱书。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楚国出了一位英雄，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金，力能钢鼎。
1: 等，不，这力能钢鼎，这怎么回事？
0: 这不明白？
1: 没明白。
0: 先问问你啊，知道钢字怎么写吗？
1: 知道啊。啊，这一个月字边一个弓。
0: 我替你脏呢。
1: 这是不是这字？
0: 谁说的？
1: 不是这字，
0: 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弓。
1: 那不对了，那不对，这字不念钢，
0: 那念什么呀？
1: 这字念扛。
0: 告诉你，记住了啊。这个把这个顶放在肩膀上啊，这叫扛。
1: 哦，
0: 举过头顶，这叫钢。
1: 啊，举起来叫钢。
0: 那是
1: 啊，就说劲儿大了。
0: 哎，
1: 哦，
0: 楚霸王力能钢鼎，气压万夫。
1: 哦，
0: 只因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册封了18诸侯。正所谓天下大政皆由羽出，自称为西楚霸王。
1: 嚯，
0: 这时出了一人
1: 啊，
0: 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直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才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歌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声长，一声短，一声高，一声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其歌曰：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天高水河兮，寒雁悲怆，最苦戍边兮，日夜彷徨，披坚执锐兮，孤立沙冈，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余田兮，孰与之丑，邻家久熟兮，孰与之长，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意念兮，泪断肝肠，呼骂嘶风兮，上之炼土，人生克酒兮，宁忘故乡，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凉，魂魄悠悠兮，往之所以，壮志寥寥兮，付之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退醒，及早散楚兮，免死书方，我哥启旦兮，天谴告汝，汝其之命兮，勿谓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计兮，放汝翱翔，勿守空营兮，粮道已绝，指秦羽兮，玉石俱伤，楚之生兮，散楚军，我能吹兮斜流律，我非虚兮品丹阳，我非邹兮歌宴事，献金撤兮通九天，秋风起兮王暑日，树兮王兮汝燕归，时不待兮如电急，歌兮歌兮300，字字字句句有深意，望汝莫作等闲看，汝而关心，你们牢牢记。
1: 这一听项羽就是英雄，是不是？你想这俗话说得好啊，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是不是？他多少稀了？没事儿，
0: 闭嘴，不要再说下去了，
1: 对不对？
0: 后边还有呢，
1: 还有呢。
0: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
1: 哇，
0: 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
1: 啊！
0: 8000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垓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摘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后人有诗赞之曰：西孔玉箫军心痛，离散8000子弟兵，天我楚命当尽，可惜项羽大英雄，
1: 正经大英雄，
0: 霸王项羽，人家是英雄，
1: 没错，
0: 那可不，
1: 没错，霸王项羽，你这我能比吗？肯定是比不了
0: 啊！您怎么比不了啊？
1: 我这霸王项羽，这力能钢鼎，你这受了吗？
0: 霸王，您当然能比了，
1: 我能比吗？
0: 您反过来比试试，
1: 王八。
2: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郭麒麟、侯震合说的这段相声《英雄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在这儿呢，还是不得不跟您说一声再会。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儿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 群英会。
1: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

0: 我绝不强求。
1: 金乌滚滚坠西方，
2: 感冒唱这最好。

受冷落的巧家人，这个心中悲惨，思思前想想后，我埋怨才郎，你不想难学把书来念，你不想赶考。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一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英国李小龙影迷俱乐部的负责人布里安·哈里森表示，李小龙死后，官方对他的死因进行了解释，但影迷们并不买账。哈里森说，和詹姆士·迪恩一样，这么年轻就暴毙身亡，总让人觉得费解，让人觉得他的死非同寻常。毕竟在影迷们的心中，他的身体最结实最健壮，怎么能说死就死了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破解李小龙的死因之谜。1993年4月的纽约，一盘据说是背后元凶录制的录音带，让李小龙的死因有了新的版本。据此，有人认为李小龙是被人谋杀的，谋杀李小龙的凶手是美国亿万大亨休·伯比，而起因则又是一段没人能说得清楚的情债。休·伯比是当时美国金融界的巨头，名震各国，拥有一个古老而富有的家族。在李小龙死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973年7月25号，休·伯比录制了这盘录音带，详尽地披露了谋杀李小龙的缘由和过程。事件应从50年代讲起。1958年11月底，18岁的李小龙在由香港开往美国旧金山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上，偶然结识了休·伯比的唯一的女儿珍妮特。刚满18岁。

的珍妮特自幼就任性无羁，却又光彩照人。李小龙那古怪而自信的性格，无勇而凶猛的功夫，令珍妮特神魂颠倒地喜欢上了这个东方人。到达美国后，珍妮特便开始了对李小龙的追求，而李小龙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只是把珍妮特当作一个普通朋友。从旧金山到西雅图，珍妮特毅然从纽约的宫殿飞到了李小龙所在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然而李小龙对武术的执着和待人的冷漠，使得珍妮特含泪返回了纽约。四年后的1962年，正攻读医学硕士的珍妮特突然决定要出远门。休伯比先生认为女儿只是和同学去迈阿密游玩，便不经意地答应了。事实上呢，珍妮特去了西雅图，旧情重燃的她仍然深爱着李小龙，并试图说服对方。李小龙忙于自己的武术馆的训练和应付来自各界的挑战，自然是不会听得进去珍妮特的话的。况且武术对李小龙而言简直就是他的生命和所有的理想。1963年6月的一天，珍妮特突然神秘地回到了纽约的家中，并称已怀上了李小龙的孩子。珍妮特的哥哥迈克尔是当时已颇有名气的银行家，他专程问及李小龙，但李小龙却对这件事情予以否认，并将已与琳达订婚之事告诉了他。这对于珍妮特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珍妮特患了精神病，住进了医院。1964年，珍妮特在家中喂婴儿吃奶，电视上转播着美国洛杉矶长堤举行的世界武术比赛，截拳道和李小龙的出现震惊了现场观众，更加震惊了珍妮特和他的父亲休伯比。李小龙的自信成了现实，他成为了令世界瞩目的大英雄。然而就在比赛节目结束不久，珍妮特勒死小孩之后也割腕自杀了。悲痛欲绝的休伯比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李小龙必须死。李小龙的日渐走红和成功，使得休伯比越发想要除掉李小龙。迈克尔征得父亲同意，悄悄联合了黑手党，准备对李小龙下手。结果狡猾的黑手党借此洗钱5000万美元，并且趁机大加敲诈。迈克尔被激怒，声称要去自首，结果回家途中车祸丧生。丧女和丧子的双重之痛愈发坚定了休伯比要杀掉李小龙的决心。不久他找到了一位医术高超的脑血管专家，借助李小龙曾晕倒在拍片现场的情况，一个阴险的计划开始实施了。当时李小龙已患上了脑肿瘤，为了加速李小龙的死亡，休伯比和这位医学专家使用了一种导致血管破裂的致死药物BMN， 计划顺利实施，不久一代武打明星就这样陨落了。按照休伯比的要求，在他死后这盘录音带才可以向世人公布，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听到这段录音时，杀人的主谋已经去世。那么谁能告诉我们这段所谓的隐情是真是假呢？亦或这只是好事者的恶作剧？除了所偿情债遭人谋杀这样充满了演绎色彩的故事之外，脑肿瘤说也是很有市场的。美国医学院的霍克教授认为，李小龙为了追求力量和速度的极限，每日锻炼强度过大，急功近利而练坏了身体，加上他练法不得当，导致血脉失调，并在多次格斗比赛中脑部受创而造成隐患，这一切都是造成他猝死的原因。李小龙在美国的私人医生、美国著名医师克奈特的报告同时证明了霍克教授的推论。李小龙长期超负荷工作，他在拍完《猛龙过江》后大病一场，不得不在洛杉矶住院检查。出院后他很得意地宣布自己的体格能胜过18岁的小伙子，但其实这个时候他早已患上了脑肿瘤，顶多只能活2-3个月了。
克奈特医

0: 医生说他身体好是因为不忍心看他受到打击，并嘱咐李小龙的家人让他多注意休息和调养。但是李小龙并没有把医生的话放在心上，最后患有脑肿瘤的李小龙因药物过敏而突然死亡。科奈特推测，李小龙患上脑肿瘤就是训练强度过大、劳累过度以及脑部的疾患所引发的。另外一条资料显示，一家美资保险公司的职员透露，李小龙生前曾向这家保险公司买下了保险，而他死后，保险公司根据法庭裁定死因赔款，发现李小龙原来死于脑癌，但医院、法庭、电影公司、李小龙的家属封锁了其死因，不让传媒及大众知道。消息人士表示，由于李小龙在电影中树立了坚强的民族英雄形象，洗去了东亚病夫的耻辱，如果他死于脑癌的消息传开，就会破坏他的形象，成为真正的病夫。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是第一位闯入好莱坞的华人明星，他是功夫片成为好莱坞新的电影类型，32岁的他却突然神秘死亡。围绕李小龙之死迷雾重重，是药物过敏、乐极生悲，还是蓄意谋杀？就在李小龙死后20年，李小龙之子李国豪离奇丧命，成为又一桩影坛悬案。天下故事会为您回顾李小龙的传奇人生，破解他的猝死之谜。就在大众逐渐接受科奈特医生的脑肿瘤说的时候，另一个版本的谋杀猜测开始流传。李小龙的妻子琳达向外界透露，李小龙结怨很多，在演艺圈中，李小龙与一些演员有过冲突，也曾因为剧本问题和几位导演闹得翻了脸。尤其是他在1971年战胜日本空手道冠军之后，日本武术界更是对他恨之入骨，因此娱乐界认为李小龙之死也不排除被谋杀的可能。李小龙的私人助理哈森也对脑肿瘤说持怀疑态度，他说拍完《猛龙过江》后，李小龙的确是去了一趟美国洛杉矶医院做了身体检查，但是他并没有做脑部检查。为《猛龙过江》进行国语配音的某一天，天气炎热，但是工作人员为了避免录入杂音，把冷风机关了，所以屋子里更加的闷热难耐。李小龙感觉很不舒服，离开了录音室，而且很久不见回来。后来发现他昏倒在了休息室里，大家把他送到了医院，发现他只是疲劳过度。哈森说，科奈特医生所说的李小龙患上脑肿瘤，完全就是谎言。为了查明真相，哈森聘请美国人体学家切利博士对李小龙的死因做了研究分析，但奇怪的是，切利博士为期3个月的研究报告并未公布于世，所有工作的记录和资料全都被销毁，切利博士也突然离开了美国，下落不明。哈森从切利博士的家中的女佣口中得知，切利博士的研究进行到2个多月时，曾有几个日本人登门造访，随后博士停止了研究工作，整天精神恍惚地坐在写字台前发呆。而哈森得到这一消息的3周后， 日本一家生产肌肉震荡机的公司被禁止销售肌肉震荡机类产品，原因是它用高压电对肌肉进行强迫性震荡，破坏了神经系统和生理系统的平衡和协调。这时哈森突然想起李小龙在死亡前的一年里一直使用这类产品，力图使肌肉更强壮。难道肌肉震荡机与李小龙神秘之死有关吗？如果真的有关，那么这是产品事故还是精心策划的谋杀呢？当哈森发出质疑时，日本这家公司回应说，该类产品会让使用者肌肉速成，只是对人体有轻微的副作用，所以禁止生产销售，但它的危害程度绝对不会造成使用者死亡。根据李小龙的美国弟子汤姆回忆，他也购买了日本这家公司的肌肉震荡机，并一直坚持使用，但没有出现所说的副作用。可是有一次，他在李小龙的练功房使用了李小龙专用的机器之后，就觉得头部隐隐疼痛，随后出现恶心、无力、头晕等症状。得到这一线索后，哈森就想找出李小龙生前使用的肌肉震荡机来做检测，看看这台机器是否与其他机器有所不同。结果发现这部机器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就连当初推荐这部机器给李小龙的法特也神秘消失了。法特也是李小龙的助理之一，主要负责李小龙每日的体能训练和营养搭配的工作。而法特的前女友透露，他在李小龙死亡后的第二天就立刻辞职离开了美国，从此再无消息。他的神秘消失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不久之后，哈森聘请的私家侦探调查出生产这台肌肉震荡机的日本公司的老板竟然是日本黑社会组织山口组的成员。循着这一重要线索继续深入调查，哈森得到了更多可贵的资料。他渐渐觉得笼罩在真相上的迷雾开始在他眼前散开。当李小龙在好莱坞成为功夫巨星后，多次在银幕上击败日本武士，这引起了日本武术界的强烈不满。为了挽回颜面，日本的空手道冠军和柔道冠军向李小龙发出了挑战邀请函。日本人认为李小龙根本不敢去日本应战，日本的媒体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等着李小龙做出推辞之后大加渲染。不料李小龙居然接受了挑战，去了日本，并以自创的截拳道一举战胜了日本的两位冠军，令舆论界一片哗然。而日本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名下的赌博公司为此损失了近千万美元，山口组对此更是耿耿于怀。哈森聘请的私家侦探认为，正是这场比赛的获胜使日本山口组因经济利益上的巨大损失而萌生了杀害李小龙的念头。但李小龙当时已经是国际巨星，身边保镖众多，防范严密，真刀真枪的谋杀根本就无从下手，于是他们产生了另辟蹊径的念头。李小龙在唐山大兄的演出中大获全胜之后，导演希望他的肌肉线条可以更发达一些，这样将会有更好的画面效果。李小龙便努力训练，加强负荷，力图在肌肉上有所突破，并一直寻觅能够有效帮助肌肉训练的健身器材。后来在助理法特的推荐下，李小龙开始使用这款肌肉震荡机。在这位私人侦探的猜想中，这一切就是山口组的阴谋。他们重金收买了法特，在试用期间机器的震荡频率在正常范围。等李小龙决定使用这台机器之后，法特便将另外一台特制的机器与之做了调换。随后李小龙的肌肉在短时间内变得非常强壮，但身体内部特别是脑部的损伤也渐渐地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为一年后的猝死埋下了伏笔。 而当切利博士受哈森之托，对李小龙的死因做研究分析时，日本方面害怕他们的阴谋暴露，便派人到博士家中威逼利诱，先许以大量金钱，再以博士家人的性命相威胁，使博士放弃了公布研究结论。就在这一说法被专家们认为缺乏证据而被否定之后，一位美国记者声称在日本东京遇见了曾经是李小龙助理的法特。衣着奢华的法特见到熟人之后神情异常紧张，匆忙离去。而之前证明李小龙患有脑肿瘤的那个克奈特医师在两个月之后死于一场交通意外。李小龙被日本人暗算致死符合很多人的想象，就像很多中国近代的名人的死因仿佛都能和日本人扯上关系一样。不过美国芝加哥库克县死因研究办公室专家詹姆士·菲尔金斯则认为，许多传言都站不住脚，而且官方的解释也是有错误的。菲尔金斯在美国西雅图出席美国科学院会议时披露了他的推断，他认为李小龙是死于1995年才被医学界发现的癫痫猝死症。种种迹象显示，李小龙并非如验尸报告所说的死于药物敏感引致脑水肿，而是因缺乏睡眠压力太大引致突发癫痫症暴毙。癫痫猝死症会令人出现癫痫症状，引致心脏或肺部停止工作。此病呢，每年在英国导致近500人死亡，而受影响的主要是20至40岁的男性，缺乏睡眠和压力大会增加患病的机会。而李小龙的个案正符合所有相关的条件，事发时他正值壮年，而且身心承受很大的压力。时至今日，李小龙的死因之谜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993年的4月1号，他的儿子李国豪在片场遭遇意外，年仅28岁，死因同样让人匪夷所思。李国豪8岁前居住在香港，父亲李小龙去世之后移居到了美国洛杉矶。李国豪的性格与天分都和父亲李小龙十分的相似。1993年，好莱坞为李国豪打造了风格另类的超级英雄电影《乌鸦》，李国豪则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拍摄工作当中，希望凭借这部作品让自己的演艺事业取得突破。令人惋惜的是，在拍摄《乌鸦》时，李国豪竟然被道具枪中射出的实弹击中，当场丧生。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在拍摄电影时被实弹射杀，正是他的父亲李小龙一座死亡游戏中的情节。据说这个桥段还是李小龙亲自设计的。不少李小龙的影迷在李国豪去世后感叹说，这部死亡游戏预示了李国豪的死亡在所难免。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传奇武打影星李小龙的生前身后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6.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子安在胡同外头熟家店里坐了一会儿，回来对我说，也算受了个虚惊。我说，火烛起来巡捕不许搬东西，这也未免过甚。子安说，他这个力啊，是一则怕抢火的，二则怕搬的人都碍着救火。说来虽在理儿上，然而据我看来，只怕是保险行也有一大半主意。这又为何？要不准你们搬东西，才逼得着你们家家保险呢。德全说，凡是搬东西啊，都一律以为是抢火的，也不是个道理。人家莫说没有保险，就算保了险，也有好些不得不搬的东西，譬如我们此地也是保了险的，这种账簿等怎么能够不搬啊。最好笑有一回，三马路富润里左右火烛，那富润里里面住的都是穷人家居多，有一个听说火烛，连忙把些被褥、布衣服之类归在一只箱子里，扛起来就跑。巡捕当他是抢火的，捉到巡捕房里去压了一夜，到明天早堂借审，那问官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叫打，打了30板，又判赃后失主拒领。那人叩头说，小人求领这个赃。问官怒说，你还嫌打得少呢。那人说，这箱子本来是小人的东西，里面只有一床花布被窝，一床老蓝布褥子，那褥子并且是破了一块的，还有几件布衣服。因为火起吓得心慌，把钥匙也锁在箱子里面了。老爷不信，撬开了一看便知道了。问官叫差役撬开，果然一点不错，未免下不了台，干笑着说，我替你打脱点晦气吧，你说冤枉不冤枉。金子安说，还这点冤枉算的什么。我记得有一回，一个乡下人，那才叫冤枉呢。静安寺路啊，这一带很多外国人的住宅，有一天一个乡下人放牛，不知怎样被那条牛走掉了，走到静安寺路一个外国人家去，把他家草皮地上种的花都践踏了。外国人叫人先把那条牛拴起来，那乡下人不见了牛，一路寻去，寻到了那外国人家。 那外国人叫了巡捕，连人带牛交给他，巡捕带回捕房压了一夜，明日早上借送公堂禀明缘由。那原告外国人却并没有到案，那官听见是得罪了外国人，被外国人送来的，便不由分说给了一面大枷，把乡下人加上，判在静安寺路一带游行示众，一个月期满还要重责300板释放，任凭那乡下人叩响头哭求，只是不理。于是加起来，由巡捕房派了一个巡捕压着在静安寺路游行，游了7-8天呢。忽然一天，那巡捕要拍外国人马屁，把他压到那外国人住宅门口站着，意思等那外国人看见好喜欢他的意思。站了一天，到下午那外国人从外面坐了马车回来，下了车看见了，认得那乡下人，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要把这木头东西箍着他的颈脖子，便问了巡捕，巡捕一一告诉了。那外国人吃了一惊，连忙仍跳上马车赶到新衙门去拜望那官儿。那官儿听说是一个绝不相识的外国人来拜，吓得魂不附体，手足无措，连忙请到花厅相会。外国人说，前个礼拜有个乡下人的一只牛跑到我家里。那官恍然大悟，啊，是是是，这件事儿兄弟不敢怠慢，已经判了用50斤大枷，枷号在遵义的一条马路上游行示众，啊，等一个月期满后还要重责300板方才释放。如果密斯不相信，到了那天兄弟专人去请密斯来监视行刑。外国人说，原来贵国的法律是这般重的。那官说，敝国法律上并没有这一条专条，兄弟因为他得罪了密斯，所以特为重办的。如果密斯嫌办得轻，兄弟便再加重点也使得，只请密斯吩咐。外国人说，我不是嫌办得轻，倒是嫌太重了。那官听了以为他是反话，连忙说，啊，是是，兄弟本来办得太轻了，因为那天密斯没有亲到，兄弟暂时判了加号一个月。即使密斯说了，兄弟明天改判加3个月，期满则1000板吧。那外国人恼了，说，岂有此理，我因为他不小心放走那只牛，糟蹋我2颗花，送到你案下，原不过请你申斥他2句，警戒他下次小心点，大不了罚他几角洋钱就了不得了。他总是个耕田安分的人，谁料你为了这点小事把他这般凌辱起来，所以我来请你赶紧把他放了。那官听了方才知道，这一下马屁拍在马腿上去了，连忙说，是是是，既是密斯大人大量，兄弟明天便把他放了就是。外国人说，说过放就把他放了，为什么还要等明天再压他这一夜呢？那官又连忙说，是是是，兄弟就叫放他。外国人听说方才一路干笑而去，那官儿便传话出去，叫把乡下人放了，又恐怕那外国人不知道他马上释放的，于是格外讨好，叫一名差役压着那乡下人到外国人家里去叩谢，面子上是这等说，他的意思是要外国人知道他唯命是听，如奉圣旨一般。谁知那外国人见了乡下人，还把那官大骂一顿，说他天下奇奇怪怪的事啊，想不到的也有人会做得到，你既然想得到这一层，说不定已经有人做了，也未可知。季之叹了一口气，大众又谈谈说说，夜色已深，遂各个安歇。树农也留在号里，明日是中秋佳节，又畅叙了一天，树农别去。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

0: 继续收听。
1: 过了几天，我便料理动身到天津去，赴了招商局的普济轮船。子安送我到船上，这回搭客极多，我虽订了一个房舱，后来也被别人搭了一个铺位，所以房里挤得了不得。子安到来，只得在房门口外站着说话。我想起季之开缺的缘故，子安或者得知，因问说：我回家去了三年，外面的事情不甚了了，季之前天说起开了缺，到底不知是什么缘故。子安说：我也不知底细，只闻的年头上换了一个奇人来做江宁藩台，和狗才是什么亲戚。狗才到上海来找了季翁几次，不知说些什么，看季翁的意思好像很讨厌他的。后来他回南京去了，不上半个月光景，便得了这开缺的信了。我听了子安的话，才知道又是狗才做的鬼。好在季之以气功名如碧玺一般的了，莫说开了他的缺，便是奏参了他也不在心上的。当下与子安又谈了些别话，子安便说了一声顺风，作别上岸去了。我也到房里拾掇行李，同房的那个人便和我招呼，彼此通了姓名，才知道他姓庄，号作人，是一个记名总兵，山东人士，向来在江南当差，这回是到天津去见李中堂的。彼此谈谈说说，倒也破了许多寂寞。忽然一个年轻女人走到房门口，对作人说：
2: 从上船到此刻还没有茶呢，渴得要死，这便怎样？
1: 作人起身说：
3: 我给你泡去。
1: 说罢起身去了。我看那女子年纪不过20岁上下，说出话来又是苏州口音，生得虽不十分体面，却还五官端正，而且一双眼睛极其流动，那打扮又十分屈实，心中暗暗呐喊。过了一会儿，庄作人回到房里：
2: 这回带了两个小妾出来，路上有没有人招呼？十分受累啊。
1: 我口中微微答应，心中暗想，他既是做官当差的人，何以男女仆人都不带一个？说是个穷候补，何以又有两房妻妾之多？心下十分疑惑，不便诘问，只拿些闲话和他胡乱谈天。到了半夜时，轮船起行，及至天明已经出海多时了。我因为舱里闷得慌，便终日在舱面散步闲跳，同船的人也多有出来的，那庄作人也同了出来，一时船舷旁便站了许多人。我忽然一转眼，只见有两个女子在那边和一伙搭客调笑，那中一个正是叫庄作人泡茶的那个。其实庄作人正在我这边和众人谈天，料想他也看见那女子的举动，却只不做理会。我心中又不免暗暗称奇。站了一会儿，忽然海中起了大浪，船身便颠簸起来。众人之中早有站立不住的，都走回舱里去了。慢慢的风浪加大，船身摇撼更甚，个人便都一齐回房。到了夜来，风浪更紧，船身两边乱歪，搭客的衣箱行李

0: 人坐在上面倒反有点害怕，况且他跑得又一点没有规矩，不似上海只靠左边走，便没有碰撞之余，他却横冲直撞，恐后争先，有时到了拥挤的地方挤住了，半天走不动一步。街路两旁又是羊沟，有时车轮陷到羊沟里面，车子便侧了转来，十分危险。我被他挤了好几次，方才到了三岔河口，过了浮桥便是水师营。此时天色已将入黑，我下了车，付过车钱，正要进去，忽然耳边听见哈打打哈打打的一阵喇叭响，抬头看时，只见水师营门口悬灯结彩，一个营兵正在那里点灯，左边站了一个营兵，手中拿了一个五六尺长的洋喇叭，在那里鼓起两腮，身子一俯一仰的哈打打哈打打吹个不住。看他忽然喇叭口朝天，忽然喇叭口贴地，我虽在外多年，却没有看过营里的规矩，看了这个情景，倒也是生平第一回的见识，不觉看得呆了。正看得出神，忽又听得咚咚咚的鼓声，原来右边坐了一个营兵在那里擂鼓。此时营里营外除了这两种声音之外，却是寂静无声，也不见别有营兵出进。我到了此时倒不好冒昧进去，只得站住了脚，等他一等再说。抬眼望进去，里外灯火已是点得通明，仿佛看见甬道上黑嘘嘘的站了不少人，正不知里面办什么事儿。足足等了有十分钟的时候，喇叭和鼓一齐停了，又见一个营兵轰轰轰地放了三响洋枪。我方才走过去向那吹喇叭的问说，这营里有一位文师爷，不知可在家？那兵说道，我也不知道，你跟我进去问来。说罢他在前引路，我跟着他走，只见甬道当中对站了两排兵士，一般的号衣齐整，擎着明晃晃的刀枪。我们只在甬道旁边走进去，行了一箭之地，旁边有一所房子，那引路的指着门口说，哎，这便是文师爷的住房。说罢先走到门口去问，文师爷在家吗？有客来。里边便走出一个小厮来，我把名片交给他，说有信要面交。那小厮进去一会儿出来说请，我便走了进去。姓农迎了出来，彼此相见已毕，我把树农的信交给他，他接过来看过说，啊，原来与家兄同事多年，一向少亲自的很啊。我听说也谦让了几句，因为初会彼此没有什么深谈，彼此敷衍了几句客气说话，姓农方才问起我到天津的缘故，我不免告诉一二，谈谈说说，不觉他营里已开夜饭，姓农便留我便饭，我因为与树农相好多年，也不客气，姓农便叫添菜添酒，我要阻止时已来不及。当下两人对酌了数杯，我问起今日营里有什么事，里里外外都悬灯结彩的缘故。姓农说，啊，原来你还不知啊，我们营里接了大王进来呢。我不觉吃了一惊，什么大王？你向来只在南边啊，不曾到北边来过，怨不得你不懂，这大王是河神，北边人没有一个不尊敬他的。就是河神应该尊敬，你们营里怎么又要接了他来呢？他自己来了，指明要到这里，怎么好不接他呢？我吃惊地说，那么说这大王居然现出形来了，和人一般，并且能说话的了。
1: 不是现人形啊，他原是个龙形。
0: 有多大呢？
1: 大小不等啊，他们船上人都认得，一见了便分得出这是某大王某将军。
0: 他又怎么会说话，要指明到哪里哪里呢？
1: 他不说话，船上人见了他便点了香烛，对他叩头行礼，然后告补他的去处，
0: 他要到哪里问得对了，
1: 跌下来便是圣告，

0: 得了圣告之后啊，便飞跑往大王要去的地方去报，这边得了信便排了执事前去迎接了来。我们这里是昨天接到的，明天还要唱戏呢。这大王此刻供在什么地方，可否瞻仰瞻仰？我们饭后可以到演武厅上去看看，但是对了他不能胡乱说话。
1: 他又不能说话，我们自然没得和他说的了。
0: 一会儿饭大之后，姓龙便带了我同到演武厅去。走到厅前，只见檐下排了十多对红顶蓝顶花翎蓝翎的武官，一般的都是剑袍马褂配刀，对面站着一动也不动，声息全无。这十多对武官之下才是对战的营兵，这便是我进营时看见甬道上站的了。走到厅上看时，只见当中供桌上明晃晃点了一对手臂粗的蜡烛，古鼎里香烟袅绕，烧着上等檀香。供桌里面挂了一堂绣金杏黄幔帐，就和人家孝堂上的孝帐一般，不过它是金黄色的罢了。上头挂了一堂大红缎子红木宫灯，地下铺了五彩地毡，当中加了一条大红拜殿。供桌上系了杏黄绣金桌围，姓龙轻轻地掀起幔帐，招手叫我进去。我进去看时，只见一张红木八仙桌，上面放着一个描金朱漆盘，盘里面盘了一条小小花蛇，约莫有二尺来长，不过小指头般粗细，紧紧盘着，犹如一盘小盘香模样。那蛇头却在当中直昂起来。我低头细看时，那蛇头和那奇蛇差不多，是个方的，周身的鳞湿腻且滑，映着烛光显出了红蓝黄绿各种颜色，其余没有什么奇怪的去处。心中暗想，为了这一点点小嬷嬷，便闹得劳师动众，未免过于荒唐了。我且提他起来看是个什么样子，想定了主意，便仔细看准了蛇尾所在，伸手过去捏住了，提将起来。还没提到一半，姓龙在旁边慌忙在我肘后用力打了一下，我手臂便震了一震，那蛇是滑的，便捏不住，仍旧跌到盘里去。姓龙拉了我便走，一直回到他房里，喘息了一会儿方才说，哎呦，幸而没有闹出事来啊。我说，这件事荒唐得很，这么一条小蛇怎么把它奉如神明起来，我着实有点不信。方才不是你拉了我走，我提它起来把它一阵乱抖，抖死了它，看便怎样。你不知道啊，这顺子玉鲁一带凡有合宫的地方，最敬重的是大王，况且这是个金龙寺大王，又是大王当中最灵异的。你要不信只管心里不信，何苦动起手来啊？万一闹个笑话又何苦呢？这有什么笑话可闹啊？你不知道啊，今天早起才闹了事呢。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唐王李渊李叔德那非常会玩政治手段呢、啊、对着屈突通是连升三级呀、啊、你别看屈突通占据河东，阻挠自己攻打大兴城，后来率军又要接应大兴，再往后又冲破了刘文静两座营垒，杀了多少唐军呢？但即便如此，李渊仍然是胸怀广阔呀，非常大度，对之前的过往，之前这屈突通所行之恶是只字不提呀，张嘴一个老朋友，闭嘴一个老伙计，最后拿出圣旨给这屈突通连升三级呀，封屈突通为兵部尚书、秦公长史，外封爵蒋国公，一下子封爵了。这哪的事儿啊，屈突通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他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了，就觉得自己啊如同在云里雾里，恍如隔世一般呢。当然马上屈突通就明白了，李渊为什么对我呀，等于把我呀当成一个榜样了，把我竖在那里当模特了，把我提升了，做给天下那隋朝还没有归降的文武官员看看，看只要归降唐军，那可以说呀升官进爵呀。哎，这屈突通啊长叹一声，事到如今怎么办呢？啊，都走到这一地步了，我难道说还要跟着李叔德翻脸不成吗？你看你早怎么合计的？你不是合计见到李渊得喷他一脸狗血吗？结果呢，哎，现在又合计不能跟李渊翻脸了。为什么呢？因为两个人咱说了私交本来就不错，屈突通这个人呢又是个仗义之人，吃软不吃硬啊。李渊这个人呢又是个政治家，这脸皮厚的比城墙还厚，甭管你怎么耍脾气，人家李渊呢都是陪笑脸，都是点头哈腰把你供着当爷。怎么了？ 人家是唐王啊，人家凭什么这么对你？现在又给自己连升三级，连家眷那都得到很好的保护啊。事到如今呐，降了不？反正我降的也不是李渊，我降的还是大隋，我降的是代王杨佑。当然，杨佑现在是皇帝了，我等于啊，还是降的杨氏的皇帝。臣领旨谢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老头子跪倒在地，泪下来了，也不知道这泪呀、是激动的眼泪，还是惭愧的眼泪，反正是百感交集吧。一脑袋磕在地上，李渊手拿着圣旨，嘴角微微往上一翘，知道啊，这位在隋王朝当中颇有影响力的名将，终于拜倒在我的麾下呀！哎呀，老将军，快快请起呀！李渊呢，双手相搀，把这圣旨也掖给屈突宗了，拿回家去供起来吧。哎，好好好。屈突宗把眼泪擦了擦，李渊说：“老伙计啊，现在你我又是同朝称臣了，一同福保明主啊。哎呀，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得交给您去办呢。”哦，这屈突宗一听，我这刚投降就有任务啊，当然了，只要投降的肯定得给你任务啊，不然的话要你投降干嘛呀？不知唐王什么任务需要我这降将去做呀？哎，别说降将，咱都是一家人呐，这任务啊必须由你来做呀。请唐王明示。哎，不是别的呀，就是现在你我已然通电称臣了，但是那河东郡你不还派姚军素将军在那镇守吗？他在那里镇守河东孤城，怎么也是长安的后顾之忧啊。既然你现在已然归顺朝廷了，何不前去说一说河东通守姚军素将军，让他速速来投啊。你是他的老领导，你的话他一定会听的呀。屈突宗一听是这个任务啊。屈突宗突然间想起了桑显呐、是啊，这桑显一归顺大唐，第一个任务那不就是赶到前线去说降我吗？这投降者那都得进献投名状啊，那都得再劝其他人投降啊，这样一来也会减轻内心的惭愧。嘿，哎呀，当时啊我是多恨桑显的，骂他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呐、骂他是朝秦暮楚的叛贼。没想到啊，短短几日，嘿，我也成了第二个桑显了，让我去说降姚军素，哎，怎能不去呢？另外呢，屈突宗啊对自己很有信心，姚军素跟着我多年呐、我们关系太好了，我把河东亲手交给他的，现在我去说说他，他一定啊会开城献出河东郡的。哎，李渊说，我正是如此考虑才求老伙计前去说降一下姚将军的。您放心，明天我就走，多谢坦斗拔。俩人全乐了。就这么着呀，李渊亲自又把这位屈突宗送回府上。到这里一看呢，果然一家老小除了那位被自己斩杀的家仆之外没少一个。哎，这老头子还琢磨呢，你说说我当时脾气怎么那么暴啊，为什么非得斩杀那个家仆啊，也不怨他呀。行啊， 回头啊找到他的尸首给他厚葬也就是了，一家团圆。屈都通啊每每睡上一觉，第二天精神头十足，这才告辞唐王李渊，出了大兴城直奔河东郡啊，要去睡降姚军宿。简短截说，到了河东郡的城下了，屈突通啊让自己这些跟随在这等着，自己把马往前一提，来到河东城城门之前呢、啊、仰起头来冲着城楼上的手足喊了，哎，各位弟兄还认得我吗？我是屈突通啊，各位弟兄我回来了，快快通报，通报姚军宿，让他速速前来见我。城楼上的手足们，哎呦，这些天都累坏了呀，怎么呢？这唐军时不时的就来攻城拔寨呀，但是呢都被他们一一打回了。在这姚军宿的带领下，河东城军民一心，宁死不降，把那老百姓房屋都拆了，往下砸那瓦片子，往他扔砖头，往下滚大梁，反正是打退了唐军一次又一次进攻啊，保住了河东郡，那也疲惫不堪了。一听，哎呦，这声音那么熟啊！龙目光一瞅，哎呀，闹了半天是老将军呐，就等着您来了。您这是从哪来呀？啊！屈都通一摆手，快快快，快叫军宿前来见我，有要事相谈。哎哎，好好。一看老将军来了，准知道有事啊，得得得得得，赶紧的去通禀姚军宿了。姚军宿现在是代理河东通守啊，正在那巡城呢。一听这守城兵卒说什么，屈突通回来了，哎呀！姚军宿这高兴啊，在哪？正在城门前，快去快！哒哒哒哒哒哒。姚军宿啊，一路小跑，沿着城墙，来到屈突通所在城门的门楼之上，扒着城垛口往下一看，哎，可不是啊，老领导来了。哎呀，屈突老将军，是您吗？啊，屈突通说：“军宿啊。”是我呀，我是屈突通啊。
8: 哎呀，
7: 老将军呐、啊，可算把你盼来了呀！我们河东所有的将士，在这里望眼欲穿，度日难眠了呀！
8: 哎呦，这姚军宿当时啊，泪如雨下呀，
7: 屈突通眼泪也掉下来了。那能不激动吗？真是生离死别呀，没想到分手的时候那还是同朝称臣呢，到现在哎，两国之人了。
8: 屈突通也不由得是老泪纵横啊，
7: 俩人一个在城楼之上，一个在城，一个骑在马上，是相顾落泪呀，哭罢多时。姚军宿啊这才想起来，哭什么呀，得赶紧的把老将军迎进去。他刚想说呀，打开城门把老将军迎进来，他突然间往屈突通身上这么一瞧，屈突通所穿的服装号坎不对，怎么呢？跟自己不一样啊，那不是原来的大隋朝的服装号坎了，有明显的区别了，唐军的服装号坎吗？那两国打仗，甭管你李渊再是保大隋，那你也有新的哎视觉识别系统，不然的话怎么打仗啊？隋军给隋军打，那自相残杀了，对不对？怎么也得有辨识。所以一眼发现屈突通穿着衣服不大对头，再往屈突通身后一瞧，屈突通所带人马旗帆招展，号带飘扬，上面挑的不是隋字就是杨字，不是唐字就是李字，李字唐字，你飘隋飘扬他都不奇怪， 你怎么能够飘里飘堂呢？哎呦，当时

0: 高君素眉头一立，冲屈突东一拱手：“老将军，你这是从何而来呀？”
1: 啊，
0: 屈突东一听，知道姚君素有所怀疑了。这个姚君素啊，也了不得。姚君素乃是魏郡汤阴人，跟后世的宋朝时期的岳飞、岳鹏举、岳大帅是老乡。要么说汤阴人忠义呀，岳飞就是个忠臣孝子，姚君素也是如此啊。早在隋炀帝做晋王的时候，这姚君素啊就在隋炀帝身边作为侍从，侍奉隋炀帝呀。那么隋炀帝继位之后，当然要大封自己手下之人了，姚君素自然是被封之列，逐步被升迁到鹰击郎将啊。大业末年，盗贼群起，在跟义军作战过程当中，那隋朝其他将军所率的部队大都有那些逃亡离散的，偷偷的开了小差的，但唯独姚君素部，人家呢没有任何的逃亡离散，就证明这姚君素啊治军甚严呐。正是因为如此，杨广下江南也没带姚君素，让姚君素跟随屈突通一起镇守长安大兴城，辅佐自己的孙子代王杨佑，把这姚君素啊也作为代王杨佑身边的一位得力大将了。那后来呢，李渊要攻打大兴城，姚君素就跟随屈突通到河东郡抗拒李渊军队，结果呢后来屈突通带领一部分军队要去救援大兴城，就把河东郡委托给了姚君素了。因为知道姚君素这个人呐有胆识有谋略呀，就让他统领河东通守代理吧。那李渊虽然绕过河东郡去打大兴城了，但没有一时一刻不盯着河东郡的，他老在这里跟个钉子似的，跟个橛子似的，你让人难受啊。所以李渊呢派大将吕绍宗、韦义杰连番攻城，但姚君素率领河东军民在这个地方啊是誓死抵抗啊，所以唐军一直未能攻克。他天天盼着能够见到屈突通啊，他心说话，我见到屈突通之日，那就是长安被覆夺之时啊。可没想到今天见到屈突通，这屈突通连装束都变了，所以他问屈突通：“你从哪来？”屈突通啊，没有隐瞒，冲着姚君素一拱手：“君素啊，老夫从长安大兴城而来呀。”哦，姚君素说：“老将军，莫非大兴城已被老将军覆夺？”不成。屈突通一摆手：“君素啊，惭愧惭愧，我不但没有夺取大兴城，反倒是被唐军抓了俘虏，我军全军覆没矣。”哦，姚君素眼睛一眯：“老将军，既然全军覆没，你又被唐军抓了俘虏，为何今日出现在我河东郡城门之外？”姚君素这话就转变了，转变成我河东郡了，开始跟着屈突通分开经纬了。屈突通啊又朝姚君素拱拱手：“君素啊，我军已败呀，此乃大隋气数尽矣。老天哪，不让咱们打胜仗，咱们气数已尽了。唐王一其所指，天下莫不响应。隋氏旧臣，前朝旧部，纷纷归顺呐。 实不相瞒，君素，老夫已经降了唐王啊，当然了，也是降我大隋。现在啊，我们另立明主，不再保那个昏君杨广了，我们呢仍然保的是大隋呀。所立的君主，乃是原来你我的主公代王是也。君素啊，唐公爱惜你是个人才呀，故此呢，让我前来劝你归顺呐。大势所趋，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君素，你我感情那就不用说了，老夫绝对不会让君素你走进火坑的。老夫归顺朝廷之后，朝廷就封老夫我为兵部尚书、蒋国公啊。君素啊，你现在如若归顺，老夫保你名位不在老夫之下也。君素，听老夫一言，开门纳降吧。啊，都没想到姚君素啊，一听此话，双眉倒立，虎目圆翻呐，把脸一沉，往下一指：“我把你个老匹夫！”啊！屈突东没想到啊，姚君素居然骂上自己了，骂我老匹夫啊！屈突东啊，儿乃辅国重臣，主上委以关中，代王又托以社稷。而公不思图报，反而降贼，替人前来做说客，是何道理？你别忘了，你是国家的高官呐，你乃是辅国重臣呐，皇帝信任你，才把关中、长安城这旧都这么关键的所在委托给你，代王杨佑才托付天下社稷呀，国家这么信任你。可没想到啊，你居然辜负了国家，偷生投降，而且不但投降啊，反倒是给贼人前来做说客。你说你对得起谁呀？公所乘之马乃代王亲赐，公又有何面目乘其此马？你那胯下马还是代王杨佑赐给你的，亲自把你送出大兴城，指望你破贼，没想到你骑着这匹马反倒投降贼人了，你还有脸面骑这匹马吗？啊，喂，哎，屈突通啊一点也不生气，反倒是被姚君素骂得满脸通红，非常羞愧呀。那本来嘛，人家骂得对呀，谁让自己投降了呢？屈突通心说，我这内心也矛盾也痛苦啊。哎呀，君素啊，老夫我也是历劫而降，是万不得已而为之啊。哦，历劫而降，好一个理由啊。啊，你没有力气了，所以你就降了。那好啊，既然如此，屈突通，我告诉你，我姚君素如今力未竭，你那力气没了，我还有力气呢，我力未竭不可降，我呢仍可再战。屈突通，不需多言，快快回去，我现在还不想骂你，我还尊你为一个公，如果你再不走，那就休怪我姚君素口下无德了。那意思，我得卷你八辈祖宗了。行行行，屈突通满脸羞愧，别卷，我自己走，调转马头，灰溜溜的回到大兴城，向李渊复命啊。李渊一听，哎呀，姚君素真乃忠臣也呀，既然如此啊，来啊，把姚君素的妻儿送到前线，我就不相信 姚军素他不投降。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屈突东、河东睡降姚军素，结果呢，姚军素是大义凛然呐、把屈突东是呵斥一番呐、屈突东啊满面羞愧，自己这个二臣怎能直面人家这位耿耿忠臣呢？没办法劝了，只得红着脸回转码头，再到大兴城向唐王李渊复命。我没这能耐了，姚军素将军誓死不降，我是没辙了。李渊呢仍然不死心，当时姚军素他的家眷也在西京啊，跟对待屈突通家眷一样，李渊对待姚军素的家将那也是以礼相待。一看姚军素不投降，那行啊，把姚军素的妻儿送上前线劝降姚军素。那就像之前让屈突通的家仆和屈突通的儿子屈突寿前去劝降屈突通一样，让亲人去劝降，先把你这一条心理防线给你打塌了。就这么着，李渊把姚军素的妻儿送到前线呐。姚军素的妻子来到河东城下，看到城楼之上的丈夫，哎呀，几日不见夫君呐、已经瘦骨嶙峋了，眼窝深陷，憔悴许多呀，好像老了十来岁似的，须发大半都白了呀。那姚军素的妻子能不心疼吗？当时就落泪了呀，对着夫君就说了：“将军呐、您就降了吧，唐王爷仁德，甚得民心，将军缘何执迷不悟，只以为君主殉葬呢？你看现在大军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您不为别人想，为为妻我想想，为孩儿想想，为家中老人想想啊，都。”姚军素是连然大义，怒喝一声：“不要讲了，天下事非妇人所能知，你闭上嘴。夫君，将军你也闭嘴。夫君呐、你就听我一言呐、你给我闭嘴，嘎吱嚓。”好嘛，姚军素啊这一回做得更绝，让妻子闭嘴没闭，一咬牙拉弓一箭， 这一剑呢，正中自己妻子哽嗓咽喉啊！当时，姚君素射死了自己的发妻呀！啊！唐军这边大骇呀，有将军赶紧的把姚君素的孩子给抢回来了。怎么的？怕姚君素再一剑把孩子给射死啊？这多无辜啊！哎呦，这姚君素啊，那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誓死要当大隋朝的忠臣呐。唐军无奈，只能把姚君素妻子的尸体给承殓起来，运回大兴城，把姚君素的孩子也运回来。

把这帛书取出来一看，哎呦，这了不得，得赶紧的上报啊。于是呢，就上报给了杨栋。其实姚君素他也不知道，当时的越王杨栋已经不能叫越王杨栋了，也得叫隋帝杨栋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隋炀帝死了，隋炀帝一驾崩，这个消息传到洛阳，王世充一看，得了，我抓这个越王杨栋现在正好称帝，那我比这李渊名正言顺呢。李渊你抓的是代王杨佑，这杨佑是在杨广没死之前你就立为帝，你那是非法的，我这是合法的。于是呢，把这越王杨栋就推上皇帝位，年号皇太，史称皇太祖啊。王世充被皇太祖封为郑国公，咱们后文书啊还会专门讲到。当时这个木额飘来的时候，人家杨栋已然称帝了呀。杨栋得到姚君素的这封求援信，看完之后是叹息不已呀、啊，没想到我大隋呀、啊、还有如此忠臣呐、啊，在那里困守孤城，坚强不屈，实为我大隋孤忠之臣也。按说朕应该派兵前去救援，但为什么按说呢？啊，也派不了兵啊，这东都一直被瓦岗军所困，自顾不暇呀。你这一派兵，洛阳兵就少了，瓦岗军就来了，瓦岗一打洛阳，那洛阳非得危险不可。所以杨栋对姚君素只能大加赞赏啊，最后加封姚君素为金子光禄大夫。你光加这金子光禄大夫有啥用啊？你就算给姚君素封王，现在也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但怎么办呢？现在杨栋这一个少年只能用这种方式表彰一个忠臣呐、啊。那毕竟在山河破碎的时候还有一个忠臣在那里坚守着杨家的大旗呀、啊。当然在此期间，李渊一直没断了向着姚君素派遣说客呀，那还是恭亲为上，恭诚为下呀。这里头啊，有后来投降李渊的洛阳官员庞昱和皇甫无义，他们呢过来告诉姚君素，东都朝不保夕，我们都已经投降了，你也抓紧吧。可是姚君素就到那个时候也听完这话，把头摇一摇，丝毫不为动摇啊。还有一批呢是李渊的特使，他给姚君素带来了李渊亲赐的免死金券呢。李渊呢告诉姚君素，只要你投降我，我老李家承诺永远赦免你的死罪，包括你们老姚家未来有一代算一代，有一辈算一辈，这一块免死金券你们可以辈辈相传，世代受用啊。这就跟宋朝的丹书铁券差不多少，免死金券呢，那还了得呀。但是姚君素啊仍然不为所动啊。就这么着呀，姚君素在这一座孤城一直坚守到公元618年12月6日。在这个期间呢，外面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了。唐王朝建立了，宇文化及弑君了，王世充东都割据了，那对于这些事情姚君素也慢慢的都知晓了。连皇帝都死了，你还在这坚守什么呀？但是姚君素啊还是选择了坚守啊。因为在姚君素姚将军看来，他不仅仅是在忠于皇帝，更是在忠于自己的名分和大义。他不仅仅是在坚守隋氏的大旗，更是在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节操啊。可惜姚君素能坚守，他手下那些大将们未必能坚守啊。就在这一天，姚君素被侍从薛宗李楚客给刺死了，人手下大将

一看，好家伙，这天下都快归了唐了，人家一个个的投降者都成了大唐的开国元勋了，我们还不投降啊？等到人家大唐统一天下之后，就剩咱们这么一块，人家发倾国之兵来征讨咱们河东，河东弹丸之地，那能撑得住吗？到那时被打下来，咱就可不是开国元勋了，咱这可就不叫阵前起义了，到那个时候投降都不是投降了，就等于被人抓了俘虏了，那地位最低下了。将军呐，皇上都死了，大隋都亡了，你还在这里坚持什么呢？你坚持我们不能跟你坚持啊。但是姚君素对大家的话听不进去，一味的在这里要坚守操节。最后啊，这俩将军薛宗李楚各一合计，看来呀，这位姚君素要一脑袋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咱们呢可不能再跟他走下去了，再跟他走下去咱后半辈子都无望了，干脆呀，咱把他给宰了吧。于是薛宗李楚客偷偷的就把姚君素给暗杀了，然后砍一下姚君素的脑袋，把这脑袋连夜送往了唐朝都城长安呢。但问题是姚君素死了，河东郡仍然没被薛宗李楚客给献出去，也就是说河东郡的坚守仍然在继续。为什么呢？姚君素一死，姚君素的部将王兴本就从界县赶回清理了门户，把薛宗李楚客给宰了，也算给这姚君素报了仇了。王兴本呢就继承了姚君素的事业，开始新的坚守了。这王兴本在这里整整的坚守了一年呢。姚君素是公元618年12月6日死的，王兴本一直坚守到公元620年正月14日，这不是整整的坚守了一年，哎，稍微的零那么一个月吧。那时候的河东郡呢，里无粮草，外无援军呢，你想想弹丸之地，你上哪找粮食去？王兴本一看这河东郡是再也坚守不了了，怎么办呢？咱们呢得突围了，不能够死守这个城池了。于是王兴本召集手下士卒将领开了会，大家跟我突围怎么样？咱们再找一块地盘。结果呢，问了三遍没有一个人响应的。怎么人心所向啊？现在姚君素死了，精神垮了，王兴本又守了一年，大家整个的连精神带肉体都给拖垮了，日夜受煎熬啊。咱们守着河东郡守了两年了，都眼瞅着三年了，咱守他干嘛呀？隋朝没了，皇帝死了，咱再守这个城干嘛？咱要造反吗？我们不造反，还不如啊，还不如投靠李渊皇帝呢。李渊皇帝啊，李渊那个时候称帝了呀，还不如投靠大唐皇帝呢。我们回家，我们务农，我们妻儿团圆，好好的过日子多好啊！那得替谁卖命不是卖呀？那为什么非？

不愿意和我一起突围，那我问问大家，愿意降唐呢？王兴本实在没辙了，心中说呀，姚将军呐，对不起了，我实在坚持不了了，那我也不能像你似的回头再被这兄弟给杀了呀，我得问问兄弟，如果大家伙都愿意投降，我们呢干脆就投降得了。王兴本一问大家愿不愿意降唐，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早愿意了。好吧，王兴本一看，那咱就投降吧。于是王兴本呢率领河东郡这么多的将士一起投降了大唐啊。但是晚了，你早投降啊，你早干嘛来了啊，在这里敌着我大唐一年多的时间呢。而且王兴本那为了能够抵抗大唐对河东郡的进攻，河东郡毕竟弹丸小地呀，他怎么能够抵抗得住啊？后来王兴本呢就依附了刘武周，刘武周南下，王兴本呢就配合刘武周，这么一牵制，不但助长了刘武周的嚣张气焰，那么让大唐对着河东也不敢太过用兵，被牵制住了吗？所以你现在投降，李渊当时啊早就没耐心了，你早干嘛了？你依附刘武周的时候你怎么不投降啊？啊，现在刘武周被我给灭了，你呀坚守不住了，你要投降啊？好，留下当兵的，留下其他将领不杀，王兴本罪大恶极，给我斩。李渊当时称帝了，那脾气跟现在就不一样了，说杀就杀，说斩就斩呐、啊！就这么着，王兴本咔嚓一下子，被人把脑袋给砍了。河东郡呢，坚守到这一天也终于了结了。虽然王兴本以投降告终，但终其一生啊，他还是坚守了自己的原则的。这也不能怪王兴本，人这一辈子呀，放在浩瀚的历史当中，那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人跟历史相比啊，那就是沧海一粟啊。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瞬间，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的人，你就像那屈突通似的，选择了妥协，哎，人家后来呀，还真就一步步平步青云，成了唐朝的开国功臣了。后来还享受了凌烟阁画像的待遇了。而有的人呢则选择了坚持，就像姚君素选择了困守河东郡城，终其一生河东郡城都是忠于隋氏的孤城。看来呀，即使一个政权再不得人心，也总会有一些坚持理想的忠臣呢、啊、那就算全天下的人都背叛了大隋朝，姚君素将军也没有倒戈。那有人说呀，姚君素是愚忠，脑袋不开窍，但是大多数人对这种愚忠还是表示赞同的，包括李渊在内呀。那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中华民族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几千年来面临无数艰难险阻和多次外敌入侵，虽然主动和被动地融合了多个民族，但中华民族仍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存在。那些被说成愚忠的人功不可没，他们的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精神当中的精粹根本，将万古流芳。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高速上或者在一些国道上，往往会经过区间测速，到了测速区会有明显的标牌，写着区间测速起点，然后告诉我们区间测速的长度，到了终点也会有标牌提醒。那么这段路是怎么测速的？是不是在区间测速距离内都不能超速呢？在区间测速行驶有哪些避免扣分的技巧呢？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高速公路和国道上车辆穿行危险系数高，而且处处都是坑，稍不留神啊就会被扣分罚款，尤其是区间测速，就连老司机上路也不得不忌惮它。它的出现就是告诉大家，前面就是测速区域，请控制好车速。为什么要设置区间测速呢？我们耳熟能详的回答就是十次事故九次快，车速过快，车控降低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首要原因，也是经过无数血泪总结的经验。当前呢，很多路口主要测速均为定点雷达测速，但是由于电子狗设备的大量应用，即将到达测速路口就有警示音提醒降低车速，但经过路口之后又会超速行驶，所以很多飙车党都是这样蒙混过关的。因此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都推行区间测速，从根本上就确保机动车按照规定速度行驶。

0: 照顾自己是张含韵的一首抒情慢版流行歌，经过几年的积累和沉淀，从可爱的校园风歌曲到治愈系暖心情歌，张含韵终于从酸甜邻家女孩华丽转型，化身为知性森女，驾驭音乐的能力也更加游刃有余。回答今天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区间测速。区间测速是通过在道路卡点架设摄像机，建立监控抓拍系统，对道路卡点监测区域内所通行的车辆进行实时监控抓拍，以获取车辆行驶速度、交通流量、车辆的牌照号码、颜色、物理大概尺寸以及驾驶员特征等信息，再将信息通过传输网络传输到公安交通系统的指挥中心和交通控制分中心数据库当中，进行数据存储、查询、比对等等这些处理，可以有效地预防违章超速。
1: 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国内现在执行的区间测速主要包括数字处理和人工处理两大类，在发达省份的高速公路以及重点道路均采用了数字设备处理，在欠发达地区比如西藏等偏远落后地区则采取人工处理。数字处理抓拍系统啊，将记录区间测速起点、区间测速终点、区间平均三个速率，任何一个速度超过道路的限定速度将会受到处罚，但超速速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通常只作为一次超速处罚。人工处理呢，主要是在区间测速起点发放标有时间点和地址的卡片，在到达区间测速终点后计算区间测速段的平均速率，如果数据大于规定的车速则被认定为超速。

区间测速是通过计算车辆平均速度而判断车辆有无超速的，也就是说，通过对测速区间内的两次拍照，结合两次的拍照时间和车辆通过这段路所需要的时间，从而得出车辆在这段路上的平均车速，最终判断车辆有无超速。区别于此前的定点测速，区间测速对车辆速度的测算更加精准，区间测速的摄像头和电子设备都非常先进，抓拍准确率接近100%。一旦发现超速，违章车辆的车牌号和车主信息会及时上传，然后给车主发送罚单。刚才呢，我们跟您聊了区间测速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
9: 无处不在，
8: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9: 不同的体验。
8: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都知道啊，区间测速是通过两个测速点的时间差来计算平均速度的，那么就难免有这样的疑问，要是在区间测速的高速路上先龟速开上一段，之后再以时速150公里飙上几分钟，体验一下飙车的乐趣，就不会出现违章了。高速交警啊，提醒您，就算区间测速没有对你进行抓拍，还有别的

测速仪器在路上，比如流动测速也是无处不在的。与区间测速并用的还有这个瞬间测速，也就是说除了区间内的一头一尾有监控点测速和计时之外，区间测速还和固定测速、流动测速、 GPS 测速互为补充。所以啊，别想着以侥幸心理逃过摄像头的抓拍。

是扣分罚款的重灾区，那么应对区间测速有哪些窍门呢？接下来为您介绍几个。第一个，测速点别超速，要领就是静点要慢。看到区间测速的第一个点，一定要在限定速度内行驶。区间测速采用的是两点抓照，如果在第一个点超过限定时速，就会被拍到。第二个，被拍后匀速行进，如果第一个点不小心超速被拍怎么办呢？不用担心，这时候要遵守第二个要领，测速区间匀速行驶，也就是说将平均时速保持在限定时速之下，慢慢的开到第二个点，只要平均时速不超过限定时速，测速结果就不会被视为超速违章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介绍了几个应对区间测速的窍门，但是如果在高速上已经超速行驶了一段时间，再降低车速已经来不及了。在这里再传授一个办法，如果第一个点超速了，中途恰好有个服务区，不妨先进去休息一会儿。一旦通过两个监控点的时间大于限定时速所需的时间，一般来说也是安全的。同时记住，区间测速指示牌也是必须掌握的。通常情况呢，就是大部分路段限速都是120千米每小时，但是在某些路段会突然限速80千米每小时或者更低，所以司机朋友们务必要集中精力，该刹车就刹车，该提速提速，一切按照规矩来，上了高速还是别想着超速了。只要能够合理的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的警钟长存心中，才能做到真的安全出行。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1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5: 清晨起来，
16: 上班路上，
15: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5: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6: 你好阳光，
15: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1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2: 清晨起来，
13: 上班路上，
1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3: 你好阳光，
12: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2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新闻。近日山东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牵头推进的枣庄市首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完成签约落地，填补了当地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市场化的交易空白。这次交易标的为山亭区葫芦套小流域石佛寺片区水保加旅游项目3年合作经营权，最终的成交金额是48万元，项目片区总面积是1037.1亩，经过11年系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建成了石坎梯田21.99亩，水石金果林508.79亩，景观绿化4.95亩，配套修建的塘坝1座，拦水堰坝8座，让曾经水土流失突出的山地已然蜕变为绿水青山的生态片区。近日滕州市全面启动2026年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该项目计划为全市30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开展精准化无障碍改造，目前项目前期入户摸排评估、个性化改造方案设计等筹备工作已全部完成，即将正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1: 坐着等你讲故事。
0: 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近日山东省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7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80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92起。8月12日，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是138.3万对。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的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像电风扇、玩具、家用的燃气灶具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获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做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

来关注两则财经方面的新闻。8月12日，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延续强劲的增长态势。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7月出口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占比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50%。近日，知名网约车运营商山东及时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是及时雨）的新增一项对外投资，成立山东及时租赁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是500万元，注册地址是济南市，由及时雨100%持股。还是那句话啊，投资需谨慎。北京时间7:25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软件里面搜索软件 AI 台儿庄，并下载安装使用。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
1: 滩上阳光照着我，
0: 高温天气正在让人加速变老，那它的影响呢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如果是高温天气，你的选择是再忍一忍再忍忍忍，还是当机立断开空调呢？很多人总觉得啊，这只关系到家里的电费多少，但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长期反复的暴露在高温中，可能会加速衰老。
1: 显得我一个人，
0: 在医学研究中有一个概念叫做生物学年龄，它反映的不是一个人在地球上生活了多少年，而是身体的器官、代谢、免疫和心血管系统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比如同样是50岁，有的人的血压、血糖、肺功能和肝肾功能都保持得良好，有的人呢却已经出现了多种慢性疾病。两个人的时间年龄相同，但身体的老化程度并不一定相同。研究人员可以结合血压、肺功能、血液生化指标、炎症指标或者 DNA 甲基化等信息估算一个人的生物学年龄。2025年一项发表于《自然气候变化》的研究分析，24,922名成年人的长期健康数据，研究时间跨度从2008年到2022年，最长是接近15年。研究人员根据参与者居住地区的气温数据，计算了他经历了持续高温的频率、持续时间和累计的暴露程度，再去结合体检的指标去估算生物学年龄，结果显示持续暴露在高温下，生物学年龄的加速会越明显。当受试者暴露的温度每升高1.3度，参与者的生物学年龄平均增加至8至11天。影响强度啊，跟抽烟、过量饮酒、缺乏运动处于同一量级。研究还发现，体力劳动者、农村居民以及生活在空调配置较少的社区的人群，受到的影响会更加明显。
1: 回忆很温暖，并且短暂。
0: 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每个人每经历了一天高温就会固定衰老多少天，也并不代表寿命缩短了8至11天。其实这项研究真正要提示我们的一件事儿，就是持续高温对身体的影响可能存在累积的效应。偶尔热一次也许没关系，但是连续多年处在很热的环境中，身体会老得更加的快。高温的危害为什么这么大呢？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高温的危害。首先就是心脏需要更努力的工作。当我们处在炎热的环境中，身体首先要想办法的就是散热了。皮肤的血管会扩张，让更多血液流向体表。与此同时，心率会加快，心脏就需要泵出更多的血液来维持血压和器官的供血。如果大量出汗却没有及时补充水分，血容量还会再下降，心脏的工作负担会进一步增加。对于年轻的健康人来说，这种变化是可以耐受的，但对于老年人、冠心病患者、心力衰竭患者和高血压患者来说，高温可能成为压垮身体平衡的一根稻草。再一个，热就会大量的出汗，会带走水分和电解质。为了维持体内的水盐平衡，肾脏需要不断调整尿液浓度。如果脱水持续存在，肾脏血流可能减少，严重的时候会增加急性肾损伤的风险。像长期从事高温作业的人，如果反复出现脱水，也可能让肾脏长期处于高负荷的状态。在严重受热的时候，身体可能出现炎症反应、氧化应激、血管内皮损伤，甚至凝血功能异常。严重的热射病还可能造成脑、肝、肾和肌肉等多个器官损伤。当然，普通的炎热天气并不等于热射病，但如果人体长期反复地处于热应激状态，又得不到充分降温和恢复，就可能不断产生小规模的生理损耗。这些损耗虽然不一定立刻表现为疾病，却可能影响身体长期的老化轨迹。还 还有高温可能会影响身体的衰老时钟。科学家发现，人体 DNA 上的某些化学标记会随着年龄发生规律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被称为 DNA 甲基化，可以用来估算表现遗传年龄。长期生活在更高温度环境中的人，表现遗传年龄加速现象更明显。有一项研究发现，较高的环境温度和热指数与 DNA 甲基化年龄加速有关。居住地区经历更多高温日的人，多个表现遗传衰老指标会更高。这些结论都指向了一个方向，那就是高温对人体的影响可能不仅停留在口渴、疲劳和出汗，还可能会延伸到更深层次的生理和细胞的变化。真正有效的抗热衰老不是吃保健品，目前是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吃了某种保健品，还有抗氧化的产品或者所谓的抗衰补剂，就可以抵消一些衰老啊带来的健康影响。真正有效的办法还是尽量的去减少热暴露，让身体及时的降温。那还是要及时的去减少中午和午后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要选择阴凉的路线，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并增加休息频率。高温天运动也不宜盲目追求暴汗，出汗的主要作用是散热，并不等于身体在排毒。还有，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去喝水，高温天气应该少量多次的饮水。但心力衰竭、肾功能不全的需要限制饮水的人，应该按照医生的建议补水。高温对人体的影响不仅来自白天，如果夜间的气温持续偏高，身体无法充分散热，睡眠质量也会下降，第二天更容易疲劳。家中有空调的时候可以合理的使用，不必为了所谓的排湿养阳去硬扛高温。如果家中缺乏降温条件，可以在最炎热的时段前往图书馆、商场、社区活动中心等有空调的公共场所暂时的避暑。那咱们台儿庄有很多纳凉的一些公共场所啊，大家在这个门牌上都能看到张贴的横幅还有贴纸。一次炎热的天气是不会让人突然老几岁，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我们，反复长期暴露于高温下可能增加心脏、肾脏和代谢系统的负担，也可能影响人体更深层次的衰老过程。所以是时候咱们也要重新去认识高温的影响了，它不仅会导致中暑，也可能是一种长期健康风险。咱们开空调啊，不只是为了舒服，更是一种重要的健康保护。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新鲜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民政部上半年结婚登记327.5万对，同比减少了26.4万对，离婚登记是138.3万对，同比增加5.2万对。中汽协7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出口连续第二个月超100万辆。8月15日起，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高音喇叭扰民，对拒不改正的个人最高罚1000元。央行将在8月14日、17至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操作量不超6000亿元。深圳居民医保2027年起调整为按年缴费，每年9至12月为集中参保期。苏州新就业群体台风中受伤，最高可获10000元救助。2026高德扫街榜，成都烟火小店上榜数量居全国第一，广州、重庆紧跟其后。银行能办结婚证了，天津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启用，领证还能定制银行卡。荣耀发布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 Robot Phone， 12GB 加512GB 版本，售价是9999元。张雪机车获颁欧盟整车形式认证证书，50022车型合规进入欧盟市场。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美国政府设备重新允许使用 TikTok， 特朗普使用 TikTok 天塌不下来。继续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复告，朱镕基同志逝世。平陆运河12日启动全球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之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针对美国等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外交部回应，此举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继续关注资讯。12日，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执行飞北京到乌兰巴托的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会常态化的执行飞北京至乌兰巴托的航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12日，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2日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12日，国家防灾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了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12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

近日，在防汛工作中不幸牺牲的村支书李阳同志被追授为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据美方消息，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时间11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表示，今年全球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当地时间12日，据哥伦比亚方面消息，哥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最高法12日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了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针对近日有关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12日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12日，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日发布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人社部消息，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12日，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12日，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银孔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突破。针对亚运会名单公示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11日，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表声明称，已启动相关的维权程序。近日，内蒙古发现了一组龙凤形象的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的组合。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因病于11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北京七夕将至，北京市通州区在常规登记处之外新增了3个户外的婚姻登记点，准新人可通。

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或京通小程序进行预约。江西2026南昌马拉松赛事预报名，报名18日18点截止。本届赛事将于11月15日在八一广场鸣枪起跑。设马拉松20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两个项目。北京时间7点58分，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软件里面搜索软件 AI 台儿庄。